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0: 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
0: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出伏不过两日，我们刚刚送走了长达40天的三伏天。就在前天，处暑节气与末伏最后一天悄然相逢，宣告暑热渐退，秋意初生。
0: 虽然说秋老虎的余温呢还在午后的阳光里徘徊，但是早晚的风啊已经换了脾性，不再黏腻燥热，而是带着天山雪水浸润过的清冽。今天城区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在16到25度左右，北风3级，昼夜温差呢会悄然的拉开，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呀要备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
1: 同时，今天是全国律师咨询日。40多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从那时起，遇事找法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了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权利。生活中若遇到资产纠纷、邻里矛盾、消费维权，别忘了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那条看不见的线连着看得见的公屏。
0: 日子在季节的转角处悄悄地提速，乌鲁木齐的中小学也会在本月的30号报到，31号呢正式上课。暑假呀是进入到了倒计时，街角的文具店又热闹了起来，家长们开始盘算着作息表，孩子们则是在抓紧地享受最后的自由时光。与此同时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最近呢是刚刚上线了多语言的 AI 数字人问询服务，为进出港的旅客提供了多语种的咨询引导。乌鲁木齐市场监管也是持续优化办事的流程，个体工商户执照马上办，企业变更会一站办结。这座城市正在用我们看得见的改变，把便利送到每个人的身边。
1: 夏末的风从红山掠过，带着收获的气息，也带着新学期的期待。愿大家伴着清晨的清风从容出门，安心归家，在季节的流转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啊会有暴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会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预警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5号的15点4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8月22号的16点08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6点2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0: 未来3天，北疆北部、天山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北疆大部、东江等地风口风力较大，南疆盆地、东江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牧业、交通等不利影响。未来3天，东江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山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黑龙江东部、浙江东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部、山东半岛、黑龙江东南部、辽宁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的风，东海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阵风13级，东海北部海域有8到9级的风，阵风10级，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8级。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 1A 卫星、木铎 1B 卫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达到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核心技术加快创新突破，新领域新赛道发展动能增强，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共9章170条，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的专章，明确自动驾驶状态下的交通违法责任由车企承担，拟将非机动车道最高时速从15公里提至20公里，同时针对醉驾、盲驾、僵尸车、路面暴走团等乱象作出整治，兼顾安全监管与便民出行。
0: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统一化妆品标准的编写规范、覆盖、原料、检验、标签、保质期等全流程要素，并重点针对新型特殊品类细化标准，其中免洗洗护类特殊使用方式将单独设立标准，让化妆品生产与监管更加科学规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的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0: 根据商务部消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强

0: 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虽然日历翻开了秋的篇章，但夏秋交替的气候让很多朋友频繁出现秋燥秋乏的表现，很多入秋之后呢，口味变重，大肆的进补，殊不知秋季呢肺气偏旺，燥气盛行，那多食辛辣会加重自身的损耗，越吃越燥。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立秋的时令养生口诀，少辛增酸，和大家来聊聊为什么秋季要多吃酸，那怎么吃酸才最养生。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立秋饮食的这个黄金的原则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少辛增酸，这样的是可以滋阴生津。夏天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会外散，那么耗气伤津，到了初秋的季节啊，身体就需要慢慢的去收敛我们的气机来储存津液。这个辛辣发散的食物呢，会继续损耗我们体内的水分和肺气，加重秋燥上火，而酸味的食材啊，是可以帮助身体锁住水分，安抚燥热，缓解疲惫，刚好呢非常适配初秋的身体状况。入秋养生不用大补，吃顿酸味啊，其实就是最好的轻滋补的方式。
0: 那适合咱们乌鲁木齐啊初秋食用的酸味食材，大多呢都是本地应季平价的常见好物。水果我们首选葡萄、柚子、石榴、苹果，酸甜适中，汁水充盈，缓解口干、心乏、乏力等不适。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山楂、乌梅等食材。山楂开胃消食，化解秋腻，乌梅呢是生津止渴，非常适合初秋食欲不振的朋友。那这些酸味的食材性质平和，不寒不燥，老少皆宜，完美的适配夏秋交替的体质需求。
1: 哎，是的，那么在饮食的搭配上呢，一定要做好少辛的配合。秋天的时候呀，我们要主动的减少像葱、姜、蒜、辣椒、麻辣火锅等等的这些比较燥热的食物的摄入，要避免燥邪伤身。同时呢，要切忌空腹大量的吃一些酸味的食材，避免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建议大家呢，可以在饭后食用一些比较酸味的水果，喝上一点酸梅汤，这样呢是可以解腻消食，又可以润燥养阴。日常搭配上少量的主动的去补水，那么润燥养生的效果呀会事半功倍。
0: 在这个三餐搭配上啊，顺应时节微调口味，养生会变得更加的轻松。早餐清淡温润，搭配上少许酸甜的水果，开胃啊，唤醒脾胃，唤醒身体。午餐呢，荤素搭配，清淡少油，做菜可以少量的使用醋来调味，解腻助消化，中和秋燥。那晚餐呢，坚持清淡减量，少食重油重辣，多以酸甜果蔬、清淡的食蔬为主。睡前三小时不再进食，让脾胃充分的休息，温和调理，缓解体质。
1: 是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一句话，秋季的养生方式呢，就是要少辛增酸，是初秋最省心最实用的养生方式。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祝愿每一位朋友们都可以顺应时节，吃对味道，褪去秋燥的疲惫，养得身心舒畅，元气满满的去迎接金秋时节的到来。
0: 早间的8:21进入今天的互动问答环节啊，今天的题目呢也是跟我们喜欢外出自驾游的朋友息息相关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很简单的一道题，就是下塔古道。它是一条非常古老的徒步探险古道啊，当然这个下塔古道景区位于哪里。
1: 哎，今天呢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定位呢是在下塔古道，它的这个景区是位于哪里呢？ A 选项伊犁昭苏县， B 选项塔城峨眉县， C 选项呢是在伯乐市， D 选项呢是在布尔津县。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有没有在这个初秋时节想要去咱们大米新疆自驾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的朋友，下塔古道在不在你的这个打卡的范围当中呢？究竟它的这个景区是位于 ABCD 四个选项的哪一个选项当中？我们都欢迎大家啊，可以将您心当中的正确答案传递过来了。
1: 是的，那参与互动答题答对的听众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昨天记者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新疆地基地农产品6404万件，同比增长16.06%，带动农产品产值超60亿元，超过同期新疆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增速，行业赋能，农产品上行成效显著。
2: 昨天，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龚乃寺特大桥主桥首桩是正式开钻了。大桥地处龚乃寺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敏感区，主桥全长790米，主跨390米，主塔最高达到241.2米。建成之后呢，将会刷新新疆桥梁跨境与塔高的两项记录，成为新疆第一跨。奎独库高速全长约达到393公里，建成之后，奎屯至库车的车程将会从14个小时缩短至4个小时，实现了全年全天候的通行。
1: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的消息，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已在乌鲁木齐落地实施。截至8月24号，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了政策的红利，累计办理34笔便利化的业务，涉及跨境收支近1500万美元。
2: 新政允许优质企业办理收付会时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等单证，大幅提升了企业资金的周转效率。其中一家外汇企业因此快速办妥了40万美元中债基的退货的货款的退汇，避免了往返外汇局的奔波。外汇管理部门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试点的库面的增效，助力新疆外贸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北疆牧区肉羊营养调控及精准饲喂智能化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验收，一批适配牧区放牧条件的营养调控数字化管控技术成果完成示范应用，为北疆草原畜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2: 近日，由456次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从昆明站发出，载着336名旅客，开启了为期19天的新疆游。列车全列式软卧，共18节编组，配备了多功能车、餐车等设施，采用了固定的铺位、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一铺到底的模式，并配有医护人员随车护航。
1: 入疆后，线路覆盖喀什、伊宁、喀纳斯、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南疆、北疆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铁路旅游板块来查询购票。
2: 虽然呢，距离今年的中秋以及国庆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旅游提前订的热潮啊已经到来。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24号，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是环比增长了116%。中秋

0: 及国庆旅行产品是提前了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20%。在众多的目的地当中，新疆呢凭借着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的体验产品，继续成为了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
1: 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路况监测中心的消息，截至昨�晚8:30，全区共有3条国省干线公路因故施工交通管制，涉及 S101、G3012和G30，共计3处路段。
0: 其中昌吉州境内的省道101硫磺沟至20里乡段因为降雨积水管制，预计31号将会恢复通行。吐鲁番境内的国道30线小草湖至托克逊段因为服务区的关停管制，预计今早恢复。
1: 巴州境内国道3012线高桥收费站路段因其他的原因管制，预计9月23号恢复，请途经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关注实时路况信息。
0: 好的，来吧朋友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您还记得吗？下塔古道是一条古老的徒步探险的古道，那么您知道它的这个主景区是位于哪里吗？ A 选项昭苏这个伊犁的昭苏县， B 塔城的峨眉县，那么 C 选项呢是在伯乐市， D 选项呢是在布尔津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题的情况啊。
1: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的答案啊，目前看到啊，基本上没有错误答案，
0: 是的，
1: 很厉害啊，
0: 手速非常快，而且呢，对于咱们大美新疆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景点的定位也是
1: 非常清晰、
0: 非常牢固的。
1: 是的，
0: 是。今天呢，我们问到大家这个下塔古道它的这个景区是位于哪里呢 ？A. 昭苏，伊犁的昭苏县 ；B. 塔城的峨眉县 ；C. 选项呢是在伯乐市 ；D. 呢是在布尔津县。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想要参与到我们今天早间的这道互动题目当中来，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那么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将您心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
1: 参与互动答题答对 题目的听众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期待您的答案。接下来时间请听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巴楚县桐木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幼儿园长，他扎根南疆乡村幼教一线24年，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关爱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幼儿，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就是巴楚县桐木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艾米拉古利扎根南疆、以爱育人、守护乡村孩童的奋斗故事。在艾米拉古利工作的24年间，他为幼儿园四处协调资源、翻新教室、添置玩具绘本、完善食宿配套，把简陋的乡村幼儿园打造成了设施齐全、温暖舒适的幼儿乐园。辖区不少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缺少陪伴，他主动吃住照料、心理疏导，自掏腰包为困难幼儿添置衣物、文物，用心呵护着每一位孩子。乡村家长不懂科学育儿，他定期开设家长课堂，宣讲幼儿看护、启蒙教育知识，打通了乡村学前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他常说，乡村孩子的童年啊，不能缺少温暖，守好幼儿园，用心照料每一个孩子，就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事业。 作为教育行业的先进模范，艾米拉鼓励搭建了乡村幼教交流平台，带动周边乡镇幼儿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免费开展幼师技能培训，提升南疆基层幼教队伍的教学水平。他牵头组建校园志愿服务队，课余的时候走进村落，为家长老人开展普通话惠民政策的宣讲，促进乡村民族团结。展望未来，艾米拉鼓励阿布都说，我会继续扎根南疆乡村幼教的一线，持续完善乡村学前教育配套，用心呵护乡村孩童的成长，培育更多的优秀基层教师，让南疆的乡村孩子啊，也能够享受到优质温暖的学前教育。

0: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三级。阿勒泰阵雨21到11度，塔城阵雨转晴22到11度，伊宁晴28到15度，博洛阵雨27到13度，克拉玛依阵雨转晴27到17度，奎屯阵雨28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到14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7到16度，哈密多云转晴34到19度，吐鲁番多云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0度，阿克苏晴31到17度，阿图什晴32到17度，喀什多云转晴32到20度，和田多云34到20度。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0: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输生产载船捷报，2026年度累计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达2000.59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

0: 14天创下机场阶段性客流历史新高。
1: 当前正值暑期返程与学生开学客流叠加的出行高峰，各类的出行客流是交织集中，出行需求旺盛。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精准把握客流的变化，动态优化运行保障的举措，完善旅客出行服务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的出行。
0: 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车公司起运营陋习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群众投诉其中的拒载、溢价等高频问题。整治期间将完善驾驶员的考核档案，引入乘客扫码评价机制，服务好坏与收入评优直接挂钩。
1: 执法部门同步加强车站、商圈等重点区域的监管，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交出租公司表示，将以首府好司机评比为载体，全面提升服务质量，擦亮城市的文明窗口。
0: 就在昨天，自治区2026年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以乐享银铃情暖天山为主题，围绕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六大板块开展慰老服务活动。
1: 此次活动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旨在践行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扎实推进这个悦享银铃系列活动在基层落地见效，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老年文化活动品牌。
0: 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网红美食打卡地和田二街近日完成了便民配套设施的升级，街区新增果皮箱和不锈钢垃圾桶，周边小区同步配置了65个垃圾桶，8座公厕全部对外开放，并安排专职保洁员不间断的保洁，新增35座及雨水井，解决了排水难题，重新铺设了人行道，平整开阔。目前的和田二街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硬件升级加上常态化的精细管理，让这条老街的烟火气更加浓郁。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一起唱起来，一起唱来，一起跳群众文艺展演在南湖市民广场举行。17支社区的舞蹈队轮番上台展示才艺。作为乌鲁木齐市群众融情文化品牌活动，展演以歌舞为纽带，通过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形式，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增进了邻里的情谊，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近日，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新市区人民医院计划年底竣工。新市区人民医院项目为乌鲁木齐市级重点项目，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1: 医院规划建设急救、检测以及体检供应4大中心，实现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口腔科以及内分泌科等常规的临床科室全覆盖。项目建成后，医院的总床位将会达到500张。
0: 早间的8点51分，该为大家揭晓今天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了。今天的题目呢是下塔古道，一条古老的徒步探险古道啊，它的主景区是位于哪里啊？答案呢是 A， 位于伊犁昭苏县。
1: 哎，是的，
0: 下塔古道的主段啊是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背靠莫尔扎特雪山及森林、雪山、河谷于一体啊，也是一条非常知名的网红徒步路线。
1: 嗯，你去过这里吗？或者说有没有计划要来到下塔古道去打卡一下新疆独特的风景线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啊，可以将您这个去过的一些照片或者想要去过的一些心得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的这位名字啊，叫做早起的虫儿，那手速非常快，8点22分的时候就给我们传送来了正确答案。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嗨，资讯来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一字千军可成山海，在这个周五，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将迎来一场别具深意的文化盛事——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届时呢，一个浓缩了时代脉搏的汉字将在这里正式揭晓。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昨天揭晓，山花烂漫时、生命树、我的阿勒泰、小巷人家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

0: 于和伟、王宝强、胡歌等提名了最佳的男主角，马伊琍、闫妮、杨紫、宋佳等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本届的金鹰奖共收到了719部作品参评，获奖结果呢将于8月30号晚在湖南长沙揭晓。
1: 就在昨天，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开启。2026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的145周年，逝世90周年。据了解，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0: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还将于28号晚间在上海正式举办，以文学最高奖项致敬经典，表彰当代创作，更续鲁迅开辟的文学道路。
1: 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的现场展开原地跳高项目的最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以3.4米的高度获得了冠军。
1: 昨天，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继续进行，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3米板和10米跳台14至18岁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分列2、3名。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今天呢是全国残疾
1: 预防日啊。预防残疾呢，从产前筛查开始。那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呢，将继续电话采访。那相关内容，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0: 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60分钟的点播当中，我们为大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您办事需要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反映和反馈。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征集大家关于小区物业的问题。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今年8月1号开始实施，这也是和每一位小区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律法规。很多大家反映的物业的烦心事儿、沟通事儿，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直播间，来听一听大家所居住的小区都有哪些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留言给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6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各条道路此刻即将面临早高峰时的通行状况。首先呢，要关注这几条道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7.1公里。另外，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1.9，平均时速呢是19.2公里。同样，苏州东街的辅路现在也在车流逐渐积压当中，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21.6公里。这几条道路呢，平均时速都在21公里左右，逐渐车流量开始增大，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出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姓热线，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和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
3: 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友好花园三期业委会主任王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反映呢说，小区现在的物业服务企业当初没有按照规定开展公开招标投标的选聘，物业服务质量也达不到标准，小区呢已经依法召开物业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并且在水区住建局完成备案，是合法合规的业主自治组织。但是呢，业主委员会备案之后，辖区街道和社区没有很好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在这个热线接听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陆续接到了友好花园三期部分业主还有开发商的电话，反馈了不一样的声音。那究竟各方所说的这些理由都有哪些依据？那今天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了解。现在呢，我们先来接听友好花园三期业主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陈先生，
1: 我的声音清楚吧？
0: 嗯，清楚。
1: 您请说。
0: 陈先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到咱们业委会主任王女士打电话反映的问题。昨天节目下来之后，您和几位业主也打电话说了在咱们友好花园三期的一些情况。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友好花园三期您和其他几位业主所看到的这些情况。
1: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这个友好花园三期呢，这个是个团购房，是呢就是本质上呢是就自治区人民医院给职工们的团购房，那么呢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呢我就想就这个业委会王女士她说的这些问题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就是我所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0: 嗯，
1: 首先呢这个王女士呢说，我们的这个物业大家乐物业没有正规的合同，情况呢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大家乐物业呢是我们这个接收房子之后呢，前期这个叫前期物业，
0: 嗯，
1: 他们的服务期限呢是十年，
0: 嗯，
1: 在这期间呢，由于没有这个业委会嘛，
0: 嗯，
1: 他们的服务呢在早期并不能算好，
0: 嗯，
1: 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业主呢举行了第一次这个业主大会，
0: 嗯，
1: 就是督促呢他们进行整改。
0: 嗯，
1: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内呢，大家可以来友好三期看一看啊，就是呢在这个近期呢，实际上呢整体环境是不错的。在这里面呢，王女士主要的指控呢是这样的，就说这个业委会合理合法的把这个大家的物业解聘了，实际情况呢并不如此。
0: 嗯，
1: 我们这个呢成立业委会之后呢，主要开了两次业主大会，第一次业主大会的这个主题和第二次业主大会主题是完全一样的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第一次在投票的时候没有达到法定的双三分之二，
0: 嗯，
1: 没有达到法定的双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议题呢并没有通过。所以按照法律来说呢，最初呢大家的物业呢就转为一个不定期的这个服务，所以他们的服务呢从各种方面来说都是合理合法的。由于呢这个业委会呢没有达到目的嘛，紧接着过了两个月，过了法定的期限之后呢，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第二次业主大会呢，这个情况呢就非常复杂了。在开第二次业主大会的时候呢，议题和第一次是一样，但是呢，由于社区街道，他们呢人手不够，在开第二次业主大会之前呢，我们还是像第一次一样要求呢第三方社区和街道呢进行全程监督啊，进行全程监督。但是呢，社区的人手实在是不够啊，实在是不够。当时在开第二次业主大会之前呢，给这个说的呢是，要全程不监督了，对最后的投票结果进行核验，进行核验。因此呢，在第二次业主大会期间，所有的投票都没有第三方监督，都没有第三方监督，并且呢，在投票期间，这个由于这个投票的人数啊，或者大家都很忙啊，人数呢这个不够，业委会呢采取了上门递送这个纸质选票，以及通过短信、微信来进行的电子投票。而用这个电子投票呢，明显的这种电子投票呢，它是无法追踪的，就是说你是否是业主啊，你是否是这些东西呢，都是无法追踪的。因此它实际上呢违反了我们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当中 就是一个要求的要使用广厦安居小程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投票的要求。这时呢它是一个程序瑕疵，并且呢在投票结束完之后，这个社区要求来对这个选票进行核验，我们的这个业委会主任王女士以隐私为由，以业主隐私为由拒绝核验。
0: 嗯，
1: 所有的选票没有一张进行核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整体过程啊，整体过程实际上呢就是由我们的业委会呢来这个一手操作的。在这期间呢，这个纸质选票虽说放在这个投票箱里了，但实际上呢在白天的时候由于没人监督，完全都是不设防的。由于他们的拒绝，这个社区呢也下了这个整改的这个通知，就整改的函让他们暂停这个开票。
0: 嗯，
1: 并且呢很多业主呢由于看到这种情况也发出了业主质询函，但是业委会呢一概不理。
0: 嗯，
1: 业委会一概不理，强行开票。在开票的过程，在开票的时候呢，他们请了一个公证的，就公证处的人来进行公证啊，进行公证。业主们也提，你这个公证只是对你开票过程的公证，
0: 嗯，
1: 那么整个投票的过程谁来监督呢？
0: 嗯，
1: 没人监督，
0: 嗯，
1: 他们就不管啊，他们就不管。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业委会的情况啊。
0: 对，
1: 业委会呢有七个人，
0: 嗯，
1: 有七个人，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是在这个业委会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正常行使这个业委会职责的时候呢，大概就两三个人。每次社区召开这个协调会啊，每次社区召开协调会的时候，业委会从来没有到齐过。
0: 嗯，
1: 从来没有到齐过，最多两个人啊，最多三个人，一般呢都是来一个人。
0: 嗯。发起一个代表，
1: 哎，对，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业委会的这个成员呢，
0: 嗯，
1: 完全不履行这个我们法律义务。比如业主有质疑，要去发函，
0: 嗯，
1: 要去询问，从来不接受，从来不回答。
0: 嗯，嗯，
1: 这个呢，关于这个投票选聘这个物业的情况呢，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0: 嗯，
1: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由于我们这个停车场现在。不够啊，这个原因呢比较复杂，时间不够我就不细说了。
0: 嗯，
1: 就是呢这个停车场呢现在是情况严重不够。那么呢我们从今年二月份就给业委会这个咨询啊，下这个质疑啊，就说我们要把这个停车场管起来。
0: 嗯，
1: 业委会呢就是不答应。
0: 嗯，
1: 总共前后从二月份开始到现在四次。
0: 嗯，
1: 每次社区组织召开协调会、召开会议，他们从来不来。
0: 嗯，
1: 我给他们业委会，因为我呢，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我是2017年搬进来之后，
0: 嗯，
1: 看到小区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为了成立业委会，
0: 嗯，
1: 我在这个筹备组里面啊，工作了将近10年
0: 啊，
1: 我是从头到尾把这个业委会呢就是成立起来的。
0: 嗯，
1: 当然到最后呢，由于我个人工作原因，我没法参加这个。

0: 业委会来为大家服务。
1: 嗯，
0: 所以情况我非常了解。但是他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反正就是我这个。说的情况，
1: 您已经表达清楚了。在这儿陈先生，我想问一下，昨天呢王女士提到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停车场它的倒闸杆之前呢是没有安装，也就是没有人管理的，就成了一个自由的社会公开的免费的停车场。之后呢说业委会的促进之下把这个倒闸杆呢又安上了。那么这个倒闸杆的安装和之前是否没有这个情况，您了解的是什么样的？
0: 我了解情况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呢我们以前在这个这个北郊坑山对面这个出口的门上呢有一个倒闸，正常管理的，然后呢去年业委会成立之后大概是七月中旬，我们门前这个停车的一条道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条停车的道路呢它是一条市政规划路，是一条市政规划路，但是呢是房产公司购的地，并且呢这条道路呢也是房产公司就是把它收购过来嘛，但是呢这笔钱呢一直没有到账，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说呢这条道路呢使用权应该是仍然在房产公司手中的。那么呢今年七月份房产公司呢他们有个地下停车库，就是呢他们准备把这个地下停车库呢这个开放来方便业主们使用啊等等一系列问题，就方便大家来使用嘛。我们呢来使用，为了把这个地库的这个出口，把这个地库的出口呢让车能进出能漏出来，房产公司呢七月中旬委托物业呢在社区的这个协调下和这个业委会的这个王女士呢，就王主任呢，进行了一次这个磋商，就是把这个道闸呢往后移上大概十米左右，移上大概十米左右，把这个地十五米左右吧，把这个地库呢地库的门漏出来，七月中旬协调完啊，七月中旬协调完了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当时答应呢，许说王主任当时答应去看一看，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因为我和业委会沟通不顺畅啊，那么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呢都是我单方面这个咨询或者这个质询这个物业所得到的这个答复啊，对呢他把这个呢要往后移十五米。那么呢从七月中旬开完会之后，开完会之后王女士呢就不再和物业呢商量这个问题，就不再和物业商量这个问题，物业给他打电话询问这些，物业经理他打电话询问这些呢也不再搭理，所以呢把这个事情一直放下了。到了
1: 那陈先生，这样啊，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清楚了，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倒闸杆旁边的这个市政道路的停车场，是属于咱们小区的业主也可以停进去，还是属于市政道路的临时占道的收费停车场？
0: 哎呀，这个法律权属呢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因为当时这个道路呢应该是使用权应该是属于房产公司的，
1: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地下车库是针对咱们业主开放的，是不是？
0: 对，
1: 地下车库现在有没有车辆停进去？
0: 有，早期呢它是地库的价格非常高，从刚开始24万一个地库到后来降到15万，因为大家觉得价格高嘛，没人这个买嘛，他这个买呢是就是终身租用的意思，没人买，然后到了今年8月份左右呢，房产公司呢把这个地库的使用价格呢降到了330，我估计也是啊，也估计是让也他也想通了，让大家来使用，
1: 就是可以租用
0: 了。对，可以租用。
1: 现在是有业主
0: 可以，就是因为可以租用，才所以准备把这个地库的这个出入口呢露出来，方便大家出入车。
1: 那咱们小区现在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除了停车问题之外，和咱们业主委员会沟通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哪些问题？您了解吗？
0: 就我个人来看呢，这个小区的停车难呢，影响到了我们，至少占了我们小区50%以上的这个矛盾。剩下的呢，没有大的问题。当然，我们这个小区呢比较复杂，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建筑上呢，和这个下水管道方面呢有问题，下水管道呢经常爆管。爆管了之后呢，这个反正也是物业公司在抢修嘛。各种各样呢，总体上来说，生活没有。 除了停车之外。

0: 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1: 嗯，咱们这个小区的业主入住的时候有没有交维修资金？
0: 没有，
1: 全
0: 大概是前年交的。
1: 就是
0: 前年
1: 或者去年，咱们的广大业主才开始交维修资金，
0: 嗯、
1: 是吧？
0: 对，拿上了房产证，然后交了维修基金。
1: 好，再问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咱们这个前期物业，您当时说签了10年的合同，
0: 对，
1: 这个前期物业的服务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从入住的那年我记不住了，我怎么记得我？大概应该是到去年2015年到期吧，或者2015年中旬到期，大概是这样、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您说前后开过两次业主大会，开这两次业主大会的议题是什么？
0: 议题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就解聘物业，就是招聘解聘物业，这是一个主要议题。然后呢，追讨12年的公共收益，以及呢。这个就诉讼，通过诉讼把这个地库的产权呢拿回来。
1: 嗯，好，
0: 就是这三个议题。
1: 嗯，咱们当时召开这个业主大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大家集中在一起，还是通过书面方式？大家通过这个微信交流也好，或者是业主群交流也好，或者是咱们有人登门用书面的方式，请咱们大家来签字的方式，使用的是哪种方式召开的业主大会？
0: 没有集中，他的投票的时候呢是三种方式，一种呢到现场投票，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这个业委会的人上门，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电子投票，但电子投票呢使用的是微信啊，我这个是微信短信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嗯，您当时说的上门的这个业主委员会，指的就是王女士他们几个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吗？
0: 还有一些这个热心的这个业主，就是说站在这个业委会的主张这一边的一些业主。
1: 我问的问题您直接回答我。我问的是，是不是这些上门的，是不是王女士他们这些业主业主委员会的委员？
0: 啊，包括他们。
1: 包括他们。嗯，咱们这几个就是最初您说七个人，您包括也在筹备组当中，这七个人选出来的业主委员会，咱们是什么时候选出来的？通过什么方式选出来的？
0: 就是呢，通过就是成立了之后，成立业主委员会之后呢，把手续走完了之后呢，大家投票选出来。
1: 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0: 啊，就是，不是成立业主委员会要。社区要审查要批准吗？
1: 不是，刚才您说是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报批，我说的是咱们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这七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大家业主共同选举的，还是通过什么方式选举出来的？
0: 形式上是大家共同选举的。
1: 大概在什么时间选举的？
0: 就去年的6月份之前。
1: 去年的6月份之前，也就是说去年6月份之前，咱们这个友好花园37是没有业主委员会的。
0: 对，是没有业主委员会。
1: 好，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好的，陈先生，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提供的这些信息。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实地去看一看咱们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您等待我们和您电话联系啊。
0: 好的，欢迎。
1: 好，我们到这再见。
0: 谢谢。
1: 嗯。稍后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邀请出来自友好花园37开发商房产公司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需要关注的或者有建议，可以给他们。比如咱们有些小区确实管理的比较好啊，咱们有一些良性的建议需要给他们提供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是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929。同时呢，在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律师咨询日，那么在这个全国律师咨询日这样一个日子里呢，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律师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一下，其实和咱们这个友好花园37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所进行的事务呢有点相似，就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处理事务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也将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呢来关注。那么同一个小区，刚才大家也听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昨天的王女士和今天的陈先生，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依据的是证据，

为什么刚才林芳说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实地去看任何问题，我们谁主张谁举证，咱们都要提出来依据，我们听了两方的声音之后，我们也会实地落实证据之后再来关注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其他的一些咱们友好三期的这个业主啊，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说说您实际看到的小区的情况。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0991-2561929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给我们留言。您说您是友好花园三期的业主，您有问题要反映，或者是您观察到的问题是从哪一个角度，您观察到的、您看到的都有哪些事儿，我们欢迎大家集中的来告诉我们。微信的加入方式呢，在手机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今天重点的两个内容也会在下半时段继续给大家呈现。那同时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对于咱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事儿，您有哪些要问的、想问的，或者想反馈的、想反映的，包括咱们物业管理当中，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去处理的一些方法，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首先刷新半点之后的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入秋之后呢，现在秋意转凉，所以建议大家出门还是要备一件外套。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只有16度，所以大家需要添衣保暖。同时到了今天下午，气温最高的时间呢，15点到17点也只有25度的这个气温，所以建议大家适当增减衣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刚才说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1， 平均时速是 13.2 公里。同时呢，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7， 平均时速是 14.5 公里。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4.4， 平均时速是 15.3 公里。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刚才我们及时出行的路况的提示，大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想问的事儿、想说的事儿、想交流的事儿、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除了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之外，还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征集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8月1号开始实施了，这也是和咱们小区的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的民生法规。很多大家反映的一些物业的烦心事儿和物业沟通的一些问题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那对于物业服务，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和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听一听大家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的物业管理，我们的家怎么样让它管理的越来越顺畅。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留言，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刚刚我们的记者说啊，我们开发商这个因为早晨有会议，所以这个时段呢不方便接听电话，可以在我们线下联系的时候提供相应的证明。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联系之后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林芳也跟大家说了，我们需要的是证据，我们需要的是依据。那么大家所提供的这些证据，我们在收集之后也会详细来继续跟踪这件事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听友平凡的自由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主持人，我们小区是老小区，过去呢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公共收益，比如说占道停车费，也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归物业所有，物业也换了好几次了，现在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这些费用，能追究这些费用吗？这个物业换了好几次，确实如果说啊，从理论角度我们是可以去追究这些费用的，但是如果从实践角度来说，确实追究起来有些难。那么对于这个公共收益，尤其您提到的这个占道停车费啊，这样平凡的自由这位朋友，因为这周和下周的前几天呢，我们关注的都是物业管理的问题，那么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通过节目会邀请咱们物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跟大家说一说，咱们有哪些是纳入到公共收益当中的。因为作为咱们小区，如果是小区里面的啊，这个占道的停车费，比如说咱们的月租费，哎，一个月有的小区是70块钱，地下车位呢有的是300到330或者200多不等，这样的这些停车费那是属于咱们小区的这个占道停车，这些费用呢是不是属于也是纳入到公共收益当中，咱们还有哪些公共收益，这些问题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平凡的自由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请物业监督管理部门的人给大家做法规的解释，这样咨询了之后呢，我们再来想办法看这些如果是公共收益的部分，我们怎么去追究这些物业公司的责任，怎么让他公布这些费用，合理合法的去维权啊。也感谢平凡的自由的这个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在生活当中呢，亲戚之间互相借钱周转一下确实是比较常有的事儿，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听众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她把钱借给了亲戚，但是到现在都没要回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陈女士来看看这件事儿的始末缘由。陈女士，早晨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亲戚借了20000块钱，我也不好意思，到了时间以后他也不还，他也不说，也不接电话。我就想好像听说是民法里头，就是说是

0: 比如说借款条到了时间以后哦，续延的时候嘛，按法律的程序可以续三年。这三年当中呢，就是说是他不还好，也好，怎么也好，他是到时候我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延续，找他要这个钱。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因为还。才刚刚一年，我就没好意思，张着口不想，就是说翻脸，把亲戚的关系破坏，是这么个想法，但是我就想问，还我们民法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借钱到期可以暂缓续这个有三年当中有法律成这个效益的这么一个说法，我怎么没找到？
1: 这个有三年的规定，但是您肯定找不到，因为您不是说这个续期，这个呢叫诉讼时效。咱们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呢，是在民法典当中，不是民法典，是咱们的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因为您在民法典当中确实是找不到这规定。这个诉讼时效三年的规定呢，是这样，就是您和他之间不是有借条吗？而且借条上也明确写了，我打一个比方啊，因为我不知道咱们这借条的具体内容，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您的亲戚在2026年8月26号是需要给您还这个借的钱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还，从这个时候，如果您再没问他催要，开始算三年的时间，也就是到了2026、27、28、2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有提出来，让他还这个钱，这个时间又过去了，比如说到2029年9月份了，您意识到了，这个人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没给我还钱，我去起诉他吧。起诉到了法院，到法院之后呢，对方站出来，因为他可能查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站出来说，对不起，这个钱我不还了。为什么不还了？因为您陈女士的诉讼时效过期了，这个诉讼时效指的是三年的时间，但是您有一点说对了，今年已经过了他借您钱约定还款时间的一年的时间了，过了这一年您赶紧问他要，您这样跟他说，我哪怕就是说你现在还不了钱也没关系，你给我换一张条子，接下来你跟我还，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这三年重新开始计算了，这是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您为什么查不到？但对于您这个问题，就是我还要补充问几个问题啊。咱们的借条肯定是有了，而且上面有还款的时间，您当时给对方借了多少钱？
0: 2万块钱。
1: 这个借条上有没有约定利息？
0: 没有，想着亲戚嘛，还要发利息呢。
1: 他现在人还能不能找到？
0: 人是在，但是他就是不见我，也不打电话，也不接电话。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您把这个钱怎么给他的？转账给他的，还是现金给他的，还是怎么给他的？
0: 转账给他的。
1: 通过您的
0: 微信
1: 转账，现在微信记录还在是吧？
0: 行，
1: 这样，这个问题今天因为我们是全国律师咨询日，我们刚好呢也请到了一位专业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律师给您支支招，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好吧？
0: 好，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针对陈女士的问题进行解答。徐律师早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2: 陈女士，您好。
0: 你好。
1: 徐律师，那接下来陈女士这件事儿她该怎么办呢？您给她支支招好吗？
2: 陈女士现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她是转账给对方借款，借了2万块钱，然后约定的还款时间到了，对方没给她还，也没给她换条子，她现在想问怎么办，情况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2: 现在是这样子，刚刚我看您一直在说诉讼时效的问题，咱们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时效确实是三年的时间，但是它不是说定性的三年就不变了，它适用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的这个情形，就刚刚主持人给您解释的那样，如果说到期了以后他没有还，你直接诉讼了，那这个诉讼时效就中断了，如果到期了他不还，你没有诉讼，但是你催要了，从你最后一次催要往后重新算三年。为什么平常大家到律师事务所来咨询啊？我们都建议那个啥，约定的期限到期内三年内主张，是因为三年内你主张，你不需要考虑诉讼时效举证的问题。但是过了三年以后，你再主张，那个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是在咱们这一方了，它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举证负担。如果说举证不能，那法院会依据诉讼时效这个问题。

0: 跟他进行沟通催款，咱们有催款的证据，哪怕过诉讼时效那个规定的那个三年了，但是从你最后一次催款那个时间节点开始往后继续算三年啊。我自己也曾经带过一个案子，双方在借条中只约定了借我多少钱，利息是多少，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像这种的案例呢，我也在直播间给大家听众也分享一下，这种案例它就比较特殊，就是双方有借条，但是也约定的有利息，也有转账凭证，但是呢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像这种的话，它是就是我们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主张对方还款的，从我们主张还款那个时间往后算三年，哪怕你这个钱他欠了你十年啊，只要不超过最长的诉讼时效二十年这个标准，你都可以主张。啊，像咱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女士呢，你现在就说是欠你钱，诉讼时效也到了，你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跟他催要，他不给你可以直接诉讼，这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说，因为刚说你们是亲戚，欠的钱也不多，如果不想把关系闹僵的情况下，找个中间人跟对方聊一聊，然后你们那个什么重新那个换个条子，但是换个条子你要记着，换条子不要直接把过去的条子撕掉或者交给对方，直接换个条子，这样的话在司法实践中会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人把老条子抽走了，然后又重新给了新条子，新条子就会从你换条的那个时间写定借到谁谁多少钱，老百姓习惯性有这样的信息差。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多换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转账凭证和你的条子出具的时间上面写的进借到谁谁多少钱那个时间它是不匹配的。然后最完整的方式就是说，老条子的原件给对方，我们留一个照片，或者是留个复印件，或者说在老条子上面写上该借条已作废，已更换成新条子，然后双方签个字。这样子的话，你的老条子加你的新条子，再加上你的转账凭证，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的那个证据链啊。
1: 嗯，好。
2: 陈律师，这样再提醒您一点啊，既然是您的亲戚，您对他相对的情况可能会了解。一个是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徐律师，徐律师，像陈女士这两万块钱的标的额，是不是可以通过小额诉讼来比较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涉及到诉讼的话，
0: 小额诉讼其实跟咱们的普通程序从立案开庭，它整个程序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小额诉讼它那个周期小，
2: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点是啥？小额诉讼的优点是它没有办法上诉，小额诉讼它
2: 一审终审制，
0: 一审终审制，就说是你只要打赢了，对方没有上诉的权利，你就直接可以申请执行了，
2: 对，
0: 就对方不能再通过二审什么那个再继续给你翻案了。如果说确实有错误，确实有问题的话，那你直接走再审程序，相当于是一审终审了啊。
2: 嗯，所以陈女士，刚才我建议啊，您也是先用这个徐律师给您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亲戚嘛，以后还要来往，不要把关系闹得太僵，咱们找一个中间人去跟他谈一谈，做一个中间的这个交流，或者他哪怕暂时他现在没钱，那么就像徐律师说的这样，换一个条子，哪怕让他在这个条子上再写他分几批什么时间把钱还给您都可以。如果他实在避而不见，而且也不换您这个钱，也不说再换条子什么时间还这些问题，您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诉讼涉及到一个执行的问题，这就要您对您这个亲戚的了解，比如说他有没有单位，有没有财产，有没有什么银行账户，这些打听清楚。就是一旦走到撕破脸诉讼这个程度的话，那咱们是需要考虑以后执行的问题的，好吧？
0: 嗯，
2: 先去操作，如果实际遇到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0: 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交流。徐律师，说到这个问题，我想多啰嗦一句啊，我咨询一下徐律师。那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写了借条，借条上也写了还款日期，但是呢，在这个借钱借出去之后，在还款日期以内，作为这个借款人呢，他发现借他钱的这个人好像真的是快一穷二白了，哈，用咱们一个形容词来说，就是快破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提前在这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之前去起诉他？能不能把这个叫做主张不按抗辩权？
0: 这个是按照法律规定是有这个规定的，是可以主张的。 这个主张的难度在哪里啊？

0: 就说是我们要证明对方存在这个紧迫的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存在紧迫的情况，咱们老百姓能取得这方面的证据，其实难度挺大的。常规的见到的就是说 A 他可能同时被多家诉讼了，然后发现他有诉讼的这个记录了，或者说网上把他列为失信黑名单了。其实列为失信黑名单都已经有点晚了啊，就是说发现他被多人诉讼了，或者他已经有涉诉案件，或者这种的话，你还好举证一点。如果说他只是潜在的，只是你听说他有债务了，然后像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你提前要求对方偿债，那我们可能承担这个有举证不能的这个风险了啊，因为这个不安特命权。或者是加速到期这个权利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都能用的，它也是要考虑市场交易的这个安全，也要原则上咱们民事纠纷是要考虑大家的那个真实的意思表示，你本身约定的还款期间没到，那你想提前还，你必须得举证证明它确实存在这些行为，这个举证是在我们这一方，所以说它就难度有点大。
1: 对，所以说是不是这样操作更好一点，就是在写了这个借条之后不要写借款日期，不要约定借款日期，您说这个法律规定当中我们随时可以去要，发现它有问题了我随时要，这样可以吗？
0: 你可以不是不约定借款日期，是约定出借日期，约定利率，然后还款日期，你可以约定也可以不约定
1: 啊。
0: 如果说你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话，哪怕他借你10年了，那你从最后一次开始问他要，你说哎，你陆续给我还着，你现在没还完，那我就要求你那个什么，我只要我从现在开始问你要了，他往后算3年。
1: 对
0: 啊，
1: 好的，
0: 这样的话，其实对出借人来说，他可以享受的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举证责任会有所降低啊。但是还要约定清楚什么，就是本金怎么还，利息怎么还。
1: 对，
0: 其实我不建议说不约定还款时间，我建议约定先本后息，比如说借多少钱，你给我支付利息，这按什么标准支付利息？那你每月都得，你利息你就不要拖那么久了，
1: 对，
0: 你利息给我正常还，本金那个啥，你本金不约定还款时间，你利息约定还款时间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一般情况下，你双方都约定还款时间的话，对方履约的概率会大一点，因为你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对方也会说，哎，农民约定还款时间，我那个什么。我多欠一点，你多欠久一点，对方好像有个理由似的。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实操中却不是这样。你只要主张他还了，他不还，那你马上就可以诉。你只要拿出你主张提前要，就是比如上面没写还款时间，我现在就主张你还。那我主张的这个证据，你还不还的情况下，我从这个主张的这个时间往后算3年，我诉就行了。
1: 对，所以啊，大家听一听专业人士给您的建议，尤其借款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普遍的。那今天我们请徐律师呢，还要回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到的这个遇到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作为我要委托其他人，委托我一个朋友带我去办一些事儿，就是带我自己去处理一些事儿，我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去。但是呢，这个我委托的这个朋友去办事儿的时候，也许是好心办坏事儿，也许是想，哎呀，我把这个事儿办得完美一点。我委托他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超出了权限，我给他去处理什么事儿，但是呢，他在处理的时候呢，他超越权限了，去处理完这个事儿，最后呢和这个第三方发生了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托他去办事儿，但是这件事儿我让你去办A， 但是没有让你去办 B， 你办了 B 之后产生的纠纷，这个责任最后需要我自己来承担吗？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徐律师给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0: 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啊。我们首先必须要考虑一点，就是说是，这个超越权，这个其实涉及到无权代理或者是超越权限代理的这种情形啊。咱们这个是属于超越权限的这种情形。超越权限，它如果是想有效的话啊，一般是两个情况。第一是委托人事后追认，就是说我没委托他，但是他帮我干了，结果还很好，我还很满意。 那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事后追认他，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视为对方是有权代理了，责任还是由委托人承担。还有一种情况是委托人没有让他办，他给我办了，但是我对他办的结果我不认可，我不追认啊。那这种情况下对委托人是不发生效力的，然后这个责任是由受委托方自行承担。如果说因为超越权限他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了，那委托人可以反过来要求受托人然后来。

0: 进行赔偿损失。
1: 嗯，
0: 但是这个有一点啊，咱们法律上还规定一个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叫表现代理。
1: 嗯，
0: 表现代理是什么呢？如果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受托人有对应的权限，
1: 嗯，
0: 它是构成表现代理的。就比如说我委托他去办个事儿，我跟他的授权不清楚，
1: 嗯，
0: 然后任何大家看完他这个授权就觉得他有权利办这个事儿。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像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对方那个什么，对方相信他了，然后事情给他办了，
1: 嗯，
0: 那最终结果我们这边不认，造成损失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俩之间内部纠纷怎么打，那是你俩的事儿。但是对相对人来说，就是办事儿的相对方那边来说，
1: 嗯，
0: 人家构成表现代理的，他做的行为做的这个后果你就不能撤，你就不能撤销。就还有一种，就比如我委托他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弄，那我就给他出具了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
1: 嗯，
0: 该签签字了，该盖公章盖公章了，
1: 嗯，
0: 里面权限没写，让他现场自己看着写，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你说人家没有代理权限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是吧，他也构成表现代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表现代理一定要区分清楚，就是对方是善意的且无过失的，然后有合理由相信受托人有对应的权限，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特殊的是啥，就是说是对方知道他是超越权限在办这个事儿，他明知而为之，
1: 嗯，
0: 那这种情况
1: 下恶意串通，
0: 那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举证责任他得证明，就是说是那我们在举证证明第三方是明知的。就比如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就是我委托别人帮我只是说帮我去办个手续啊，说，
1: 嗯，
0: 让他去帮我去办个事儿，然后本来这个东西市场价它是值50万的，
1: 嗯，
0: 但是对方20万就是我的那个代理人20万就卖给他了，
1: 对，
0: 是一个正常的人都能发现，就是说
1: 有问题，
0: 有问题啊，
1: 嗯，
0: 有问题，他还想占这个便宜，他就很高兴的就签了，把这个事儿办了，
1: 嗯。
0: 后面发现对我们委托这个人是没有权限，20万给我卖掉了，
1: 嗯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下，对方你说对方善意吗？他实际上是不善意的，
1: 对，
0: 因为啥？因为他这个交易的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超出一个正常人理解的认知了。
1: 嗯，
0: 你这种说对方是善意的，构成表现代理，他就成立不了。
1: 对，是这样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全国律师咨询日的时候啊，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徐尔曼律师，针对听众问题的解答和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再次感谢徐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1: 那随着我们解答的落地呢，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到这儿说再见了。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这几天呢，是在向大家征集在物业管理过程当中，咱们作为业主物业公司，咱们所遇到的一些事儿，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和热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线下继续互动0991256192925639和25659299，或者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诶，昨天不是说今天下雨吗？说好的雨呢？
2: 昨天晚上是不是下了点儿？
1: 不知道呀。
2: 不知道吗？
1: 大家知道了吗？下了没下？下了没下？反正我是不知道，我觉得是没下。
2: 不管昨天下没下，我们来看一下今明两天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16到25度，明天是多云转晴，16到26度，后天就是晴，17到30度。想洗车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洗车。
1: 今天这个天我怎么看也不像下雨的样子。
2: 家里面的这个滑板车呀，扭扭车，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车，公交车，大货车，想洗的全部洗掉。
1: 我昨天出门的时候

0: 我就从电台院子走出去，准备过马路到坡下嘛，然后在那个马路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就是手抓着脚踩着就直接走的那个车叫什么平衡车是吧，
1: 那叫扭扭车，
0: 那个叫扭扭车吗，
1: 扭扭车，对，应该是平衡车，大人玩的平衡车，
0: 那他不是玩、他是当交通工具了、
1: 是交通工具，
0: 他就溜着那个马路边在走，他应该就是在附近上班或者是来取个什么货，我觉得很方便吧，
1: 还挺方便啊，这种交通工具我觉得如果用好了其实也能够大大的这个加快我们的通勤效率嘛，挺好的、
0: 反正我觉得我就觉得他是在小区里用的、
1: 对，
0: 然后小区周边就尽量不要上大马路吧，我觉得不太安全，
1: 不，这种交通工具完全你不能上大马路，
0: 就是不能
1: 上
0: 嘛，上
1: 了公共马路或者说是这个机动车道那相当的不安全，
0: 是的啊，昨天看见他我还挺吃惊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从在坡下用就行了，
1: 对对对，就是院子里啊，去院子里面拿
0: 取个快递啊，
1: 买个东西啊，买瓶水就得了，还有你可以来回上下班可以用你从你们家小区通过一个地下通道进来就可以了，完全不占一点点公共的交通马路
0: 问题是那个地下通道的楼梯我该怎么上来，
1: 你把它扛上来
0: 那我还是自己走过来吧，
1: 就等于说整个50米的路30米你在扛这个车子
0: 我还是自己走来的好
1: 而且还有一路是上坡，
0: 就是啊，算了算了算了，对我不实用，
1: 对，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哎，围城昨天请你吃饭了吗？
1: 昨天有说这个话题吗？
0: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哦，对，昨天有说
0: 你要请我去那个3088吃饭是吧？
1: 对，3088，然后吃，我带你去吃那个深井烧鹅。溜熊掌溜麻鸭，哎呀，反正这不说了不说了，好多好吃。
0: 你那个溜的我都不敢吃，你还是就这个鹅就行了。
1: 深井烧鹅和白切鸡，
0: 哎，这两个二选一就行了。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都点点都尝尝啊。有机会我们去探店搞一下。那今天的话题呢，依然和大家互动。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昨天咱们有一位听众
0: ，Mr. Pan，
1: 对，不是获得了两张电影票吗？
0: 哎
1: 呀，人家这个高风亮节啊，就觉得这个自己肯定没时间去看，然后把这两张电影票又让出来，
0: 让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接着送呗。
1: 啊，就接着送。然后呢，还有一位咱们的老听众，书上说的
0: 啊，飞腾，飞腾，
1: 飞腾，这两个人的头像都一样啊，
0: 就他俩头像太像了，
1: 真的老记错。然后飞腾到现在都没有发回执信息呢。你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吱一声，你
0: 把你的姓名电话发来。
1: 对，你这张票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要，我们马上再发给别人了。昨天给你发回执信息，一直要你的电话号码呢，你电话号码，然后你发过来，我们要发给对方，就电影院那边做相互的一个登记，然后你去了才能核对上啊。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发吧。继续发，今天我们还有两张电影票啊。
0: 今天先送这两张。
1: 是的。
0: 今天咱们说吃吧，这两天我看到这个各种羊肉的做法。
1: 哦。
0: 咱们就说说这个羊肉怎么吃最好吃。
1: 这天气也凉了嘛。
0: 该贴秋膘了
1: 啊，
0: 该吃羊肉了。
1: 羊肉对咱们新疆人来讲还能不会吃，还能不会做啊。是吧啊。我不说你啊，我不说别人啊。就羊肉对我来讲，你这怎么做都好吃啊。我跟你讲，就差我追着羊啃了。
0: 我不拦着你，你去。
1: 就差这个什么蘸着芥末生吃了。
0: 我不拦着你，你试一下。
1: 不好吃，不好吃，一定要做熟的吃、
0: 你那个吃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拍个视频啊！
1: 一定要做熟的吃，不管你是这个，这个煎炒蒸炸煮卤捞啊，各种反正烤还有烤，怎么做怎么好吃。只要这个肉好，那简直就是它跟海鲜一样的，吃的就是一个食材的本味。
0: 这样吧，我们今天这个两张票呢，咱们就这个说的比较好的听众，我们就送一个啊。你就说羊肉怎么吃，
1: 对，
0: 你是自己做的呢，还是你在哪里吃的比较好的呢？你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两三句话能说清楚就行。然后姓名电话要发过来。然后呢，我们就送两张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
1: 是的。这一段时间呢，咱们的这个电影市场啊，暑期档，现在8月26还在暑期档，但是马上开学了，暑期档好多电影就下映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去看，好多好电影集中的上映啊，《龙餐馆》呀，昨天这个说的朱一龙主演的那个叫什么，说特别好看 ，Mr. Pan 还给我们来分享、
0: 那空枪
1: 啊，还有这个八仙，还有这个叫什么牛来。
0: 牛来，对对对，
1: 也包括啊，这个引进的大片儿，蜘蛛侠，还有咱们的奥德赛啊。
0: 这两天我看那个大唐妖探上了，
1: 是啊，大唐妖探也上了，
0: 我想看。
1: 所以这些电影都是值得你去，电影院走进影院看那种剧目型的， 看电影。

0: 咱们图的什么？图的就是一个视听的效果。我们这回送的就是中影美美三 Cinity 的一个巨幕屏，以及啊，咱们这个 IMAX 的巨幕屏。看这个《龙餐馆》和《奥德赛》啊，看这个大片啊，最好是看这种高清的巨幕屏，太过瘾了，各位去看了啊，眼睛都挑了。其他的荧幕，其他这个电影院的场子，哎，不看不看。
1: 那这样吧，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影美美影城吧。我们现在连线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的薛娜，给我们做一个影片的分享和这个影院的介绍。你好，薛娜。
2: Hello， 大家好。
1: 我看这两天又上了一部新片《大唐妖探》，是吗？
2: 是的，是的。除了《大唐妖探》之外，我们未来还可以期待的几部电影是，第一个是《蜀道三》，它是惠英红和潘冰龙主演的。然后另外的就是《肖申克的救赎》会有一个复映。喜欢一些比较知名的电影的这些朋友们就可以观看啦。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九月了。九月的话，我们就是电影院会上映《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不过这个时间比较长，适合一些就是之前经典电影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观看。
1: 那《大唐妖探》它是个动画片吗？
2: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赶在咱们这个学生开学之前来一波啊。
0: 对，再来一波。
2: 对，是的。
1: 最近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一部？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看，场次比较多的。
0: 说两个吧，看的最多的两部电影。
2: 其实因为快到这个暑期的结尾嘛，其实大家逐渐的生活的重心好像就回归到生活或者工作上面去了。看的人比较多的，除了《大唐妖探》之外，就是《空枪》会稍微多一点。
0: 空枪啊，挺好。我觉得今年暑期档啊，无论是这个进口大片，还有咱们优质的优秀的国产电影，正儿八经是撑起了咱们整个暑期档的这个票房的中间的主力啊。所以大家你看，好像《功夫女足》还一直在上映着，是吧？
2: 对的，对的，《功夫女足》的密钥一直有。
0: 可以啊，我觉得赶紧去看。今天我们送出的就是咱们这个美美三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送着美美三的电影院。而且你也介绍一下吧，薛娜，咱们中影美美的这两块特别有怎么说呢特点的啊，高清的两块屏啊，一个是 Cinity 啊，一个是 IMAX，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对的，我们有这两块屏，他们其实看个人需求吧。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眼睛看得更大或者更舒服的话，那可以选择 IMAX 屏幕，因为它的视野范围比较广。完了之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0: 看得更多一些。
2: 观看的感觉更加舒服。 Cinity 是高帧Cinity 是高帧率更亮，然后可以捕捉到我们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小的细节，看自己的大家的个人的喜好和对片子的偏爱程度。
0: 哎呀，这两个屏真的是好难选择。我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我不是去采访吗，采访的时候咱们那个美美三的张经理刚好恰巧了，我去拍咱们那个奥德赛点映的时候，拍完 Cinity 那块屏也放了同样一个电影，就巧了同样一个画面，就是演那个主角团到了那个闽河画面特别暗的那一个片段，我正好两个电影我进去拍的时候刚好都是这两个画面，我就特别有直观的感受。就像咱们央视频的记者说的一样，如果你想看诺兰导演的整体的上下全屏看的画面最饱满的，你还是得选 IMAX 屏。但是呢，如果你想看的更清楚一点，更高清一点，稍微损失点画面，但是你还得看咱们这个纯国产化的 Cinity 屏。哎，这两个屏就是好难取舍。好吧，我们也有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影迷爱好者啊，真的如果想看电影，咱们图的什么，图一个就图的就是视听效果嘛，看一个这个过瘾，看一个震撼。然后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咱们中影美美在乌鲁木齐的各大的影院，这两块屏幕，一个是 Cinity， 一个是 IMAX 屏，去看一下啊。
1: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就影院见啦。
2: 好，影院见。
1: 拜拜。
0: 好的啊。来吧，我们继续刷新微信平台。哎呀，今天的这个电影票也很精彩，送的也很实在，话题呢也非常的给力，很缠人。我们说呢，就是今天啊，送出两张电影票的互动话题。

0: 就是这个羊肉，各位有什么特别好的做法？嗯、
1: 来
0: 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这个名字应该怎么读呢？
0: 你这种事情你老为难我。
1: 这个是
0: Queen 什么什么 Queen 什么女王，我们暂且说什么女王520吧，啊，对吧？
1: 行吧，来看他啊，他先拍了三张图片，然后说骑马山隧道东向西方向堵堵堵，然后我往这个苏州路方向走了。他说出差刚回来，如约而至的929。
0: 哦，
1: 你这刚落地乌鲁木齐吗？我看看你这个图片。对，
0: 哦、
1: 是
0: 刚飞回来。
1: 嗯，
0: 就他这个图片好像也是就是英镑的那个符号。
1: 嗯，
0: 哎呀，可以啊，
1: 然后
0: 太洋气了。
1: 然后他说，刚刚说到羊肉怎么吃，我之前是不吃羊肉的，自从怀孕生小孩的时候呢，就可以接受羊肉的味道了，还是喜欢吃妈妈清炖的羊肉，只放清水和生姜，然后就是盐，特别简单的食材。但是往往就是最淳朴的做法呢，就还原了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妈炖的那一锅羊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吃炖出来的汤汁呢是那个白白的浓浓的，然后出锅的时候撒上一把皮牙子，逮得很。我儿子、我公公、我老公、我婆婆都爱吃。
0: 这个手抓肉真的是炖好了，也需要技术呢，各位，真的不是想那么简单，一锅凉水，肉往里面一扔，煮熟了就吃，真不是的。如果真的各位吃过好吃的手抓肉，跟你刚才那样的，就我跟大家分享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有一定技术在里面的，就是肉的搭配啊，肉的搭配、水的比例，里面什么时候撒盐，是吧？什么时候放红萝卜，或者说放和不放，味道出来啊都不一样。包括你选肉啊，你选是排腿还是肋条还是哪还是脖子，是吧？还是哪个条出来的肉，这个汤味和肉感都不一样。所以说其实越简单的一道菜越能就是考验出这个做菜的一个水平啊。所以煮手抓肉、清炖羊肉，简简单单的一道家常菜，但是呢你发现每家每户包括你出去吃的煮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好吧，我觉得这个奖可以送给他，他说的又多又快又好，还拍了图片，还有路况，
0: 没错，
1: 信息挺全的。
0: 而且好巧不巧，他说我家两个宝儿还想把功夫女足看一遍，而且美美三就在我家附近，送给我不浪费。
1: 行啊，可以，
0: 那就是趁人之美嘛。
1: 行，然后咱们
0: 手留余香，送人玫瑰是吧？
1: 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
0: 啊！
1: 现在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然后呢，这个电影票是本周六周天去看。
0: 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微晨，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一勺先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说早上好，看我的清水羊排咋样？
1: 哇哦，
2: 太行了！
1: 它这个就是清水煮出来的，一点颜色都没有。
2: 这个羊排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典型的就可以开饭馆当出品那种标杆，就印在那个菜单上的那种。
1: 我跟你说，这个就跟那个阳春小馆那个是一样的。
2: 就我刚看了半天，你确定这是你自己煮的吗？是吧？我
1: 水平可以的呀，
2: 对吧？旁边你看人家这个摆盘还放了两块籽料，后面还有两个。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两个调味料，小小碟儿
1: 咸菜，
2: 这个感觉我跟你说啊，这个感觉就像是这个菜单上的那个成品图。
1: 阳春小馆的就这样的呀，
2: 对啊，
1: 清炖羊肉嘛，就这样
2: 的
1: 呀。
2: 首先是选材选的好，二是煮肉煮的好，第三啊，就是那个斩切，你也得有水平。你说你要是没那个水平，没那个刀工，你还切不成这样的，
1: 切不了这么均匀的，
2: 对对，
1: 切不了。
2: 所以说这个好的这种清水羊排啊，它是从选肉煮肉到出品啊。那是一气呵成啊。

0: 来看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他说两位主播早晨好啊，今天听广播有点晚了，来打个卡。
1: 好的，欢迎来打卡。
0: 不晚不晚。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哇，他发了好多信息了，来看一下啊，挨个看。他说打卡打卡，打个健康快乐卡。惠美陈帅早晨好，收获我发的信息啊，不要综合思想读啊，不要改原著啊，这样播出来才是接地气好玩的。他说昨天呢，新市区小西沟附近一滴雨没下，我也觉得没下嘛。他说这个你俩说你俩的节目，然后我的内容呢就发过来，你们就后半场播读一下。他说叔说前天围城啥时候把我们929电台大家发送的互动信息又给撤回，有这个撤回功能呢？我有个愿望，就是我三个月前的事儿了，记得是以前发送的信息出去，哎，一看又打错字了。前天是和我们929电台发截图有重复信息，点击半天没有撤回信息功能啊，我们这个撤回不了，我们也设置不了。他说看看上图吧，这个红色箭头标记的原意就是撤回两个字，打字的时候呢，手指有的时候点击错了就写成别回了，所以我们929电台的互动信息像微信那样有撤回功能就不错不错，亲民亲民哈。我们这个是公众平台，不是私人微信。然后他说看看下图吧，我用这个九键拼音打字，红色箭头显示撤回和别回两组字挨着呢，有的时候手指点错打错字啊，点击错误的字去了，你就点击成了别回是吧？
1: 对，
0: 就你谁发个信息还我给你发两个字别回了，别回。然后他就给我们拍了个图片，看到他这打字的时候还有别回。哦，你这个九字键有别回吗？还有撤回？你看真的是有，哎，
1: 有，
0: 我从来都没发现。你发现过吗？
1: 没发现过。
0: 对，我从来没发现。你这一把这个截图发过来，还真的是有。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刚才咱们新朋友不是来打卡了吗？是茶是吧？
0: 茶
1: 来晚了。还是刚才
0: 刚那个
1: 这么
0: 远、
1: 啊、
0: 那么近来晚了
1: 啊！我们现在新朋友老朋友，我们这里是玩转新疆，正在跟您欢乐和美味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虽然说两张奖已经发出去了，但是不影响我们美味和欢乐的互动，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说给你一份特别上好的羊肉羊排，给你给只羊，给你给个腿，你要怎么做？你喜欢羊肉的怎么样的做法和吃法？
0: 怎么吃啊、
1: 怎么吃怎么做？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小喜发了个图。他说说到红烧羊排，不得不说我上周做的红烧羊排用的东北大酱和黄豆酱炖的、
1: 哦、
0: 太入味了。我发现这个东北大酱，
1: 他是红烧牛排啊，
0: 羊排呀、啊、他写的是看，
1: 哎呀，你看你看
0: 小喜啊，
1: 是啊，
0: 你看他一开始写的红烧羊排
1: 啊、
0: 然后又写的
1: 红
0: 烧
1: 牛
0: 排，
1: 这你到底是羊排，
0: 你到底是牛排羊排。那不管怎么说，我接着说了，
1: 对啊，
0: 反正你用的就是东北大酱做的嘛。然后他说我发现东北大酱特别能把这个肉的味道给勾出来，还放了豆角，哇，豆角比牛排还好吃啊，吸满了肉汤，在里面放个面太爽了，加一些辣皮子，香辣香辣的，太带了。
1: 是，就是这个做法呢，无论是牛排还是羊排
0: 都
1: 好
0: 吃，
1: 但是这个牛羊排最好不要混着炖啊，因为这两个味儿绝对串一块儿，相互影响。
0: 纯牛排就纯牛排，
1: 纯羊
0: 排就
1: 纯
0: 羊排，
1: 纯羊排。
0: 但是放豆角这个事儿是真的好吃，因为我也放过、
1: 哦、
0: 炖牛肉和炖鸡我都放过，我做大盘鸡放过豆角，真的好好吃啊。
1: 对，好吃啊。
0: 嗯，
1: 但如果说非要在羊排和牛排里面选，我觉得
0: 我选
1: 豆角。对，豆角更适合放在红烧牛排里面。
0: 对对对，是的。
1: 红烧羊排里面只放三种调料，我个人认为的啊，要三种配菜。一个呢就是
0: 土豆红萝卜，
1: 红萝卜
0: 皮牙子，
1: 对，皮牙子没了啊，没了、红焖羊排，红焖羊肉就放点，就是首选是红萝卜，
0: 对，黄色那个萝卜放出来没有味儿，不好吃。
1: 其次你像我一样，土豆可放可不放啊，可
0: 我们家放的，然后放皮牙子肯定要
1: 放，对，再放点皮牙子啊，这个最好吃的。
0: 然后那个豆角真的和肉还挺搭的。我上次不是做那个大盘鸡火大了吗，做成干煸鸡了、我撒了豆角进去是干煸的，
1: 对，
0: 然后我做大盘鸡呢汤多一点，我撒豆角进去呢它又是那样润润的、真的很好吃。牛排放土豆放豆角也好吃，
1: 是
0: 哦，牛排放土豆也好吃，
1: 哦，
0: 土豆豆角你都可以放一点，还放那个萝卜，青萝卜、要放青萝卜炖牛排很好吃
1: 啊。你对
0: 那个青萝卜很有味儿，
1: 那就是清水牛排。
0: 不，你红烧也可以，很好吃。
1: 红烧也可以放，
0: 可以，特别好吃啊！
1: 出来就是整个那个萝卜是炖的，红润油润的。
0: 对对对，特别好吃，特别下饭，因为就米饭太香了。
1: 会吃的。

0: 呀，
1: 吃完上通下气儿不咳嗽，
0: 反正就是好吃啊。
1: 对对对，也挺好的。
0: 对，然后那个小喜说就是红烧牛排、很好吃，所以我决定下次红烧羊排的时候试一下这种做法。
1: 可以的。
0: 他说但是豆饺子呢是真的好吃。
1: 你红烧羊排的时候一定要放红萝卜，真的。
0: 他那个话应该是豆角子是吧？
1: 豆角子啊，豆角子。
0: 豆饺子。
1: 山东话啊，豆角子。
0: 那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江豆吧。
1: 不是，就是豆角子，
0: 短的那个。
1: 小喜的爱人好像就是豆角子，不是豆角子。小喜的爱人好像就是山东人
0: 啊，山东人，
1: 哎、
0: 山东人、
1: 哎是。我记得他们有一次不是回他这个他爱人家里面，就是山东那块、
0: 过年去了。
1: 哎，对对对。好，我们的老听众茶发了一段视频，我刚听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他做的，我看怎么像油茶。
1: 对，
0: 像那炒
1: 油
0: 茶。
1: 油茶，这样我们来听一下吧，试着放一放啊。这个、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
1: 哎、真是、
0: 哦、
1: 你要是不发视频过来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平台可以接收视频来我们试试啊，
2: 羊肉炒的熟面
1: 哦，
2: 熟面炒好，把羊肉拦好，葱花椒盐姜粉然后拌到一起，
1: 那这个拌完干什么，
2: 用羊一把油
1: 啊，
0: 拿开水一冲，
2: 用开水一冲、
1: 哦、
0: 真的吧，
2: 特有营养，
0: 就喝的、
1: 哦，
0: 他就是喝的，
1: 你这个我
0: 油茶就
1: 是
0: 油茶，
1: 藏区的，对呀、啊，藏区那边的吃法啊。
0: 这个叫油茶，就是拿开水一冲，早晨你当那个豆浆喝了，你知道吧？当稀饭喝了，
1: 哦、这好吃吗、
0: 这个味道挺浓的，就是比奶茶有味儿，你懂我意思吧？
1: 就刚才说用羊油炒的油茶
0: 面，
1: 那这面、
0: 嗯、
1: 其实就炒的面，
0: 对，炒的面，
1: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叫
0: 油
1: 茶，油
0: 茶，
1: 然后再拿开水把它
0: 一冲，你早上起来喝就跟那冲豆浆一样的，
1: 齁不齁嗓子？
0: 不齁，就是你喜欢的带点膻味那个，
1: 哦，
0: 你喜欢的那种味道，哎呀，我们俩吃的那个羊蹄子冻。
1: 就是、
0: 那个味道，
1: 我们的听众真的把羊肉都能吃
0: 出
1: 这么多
0: 花来
1: 了、啊、可以的，
0: 这个我小时候喝过了，
1: 是吧、
0: 啊？我小时候吃过，是很有营养的。
1: 还有就包括茶，你要是不发视频，我真不知道这个平台还能点视频呢。
0: 我一点开还能播出来语音呢，好神奇啊！我们这个平台功能还挺大的，
1: 啊、
0: 我今天才知道能这么用，
1: 好像升级了啊，升级了。
0: 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说哦哟，有盼头嘞！现在小慧你的宝贝儿子都等着娶儿媳妇了，哈哈，娶了媳妇忘了娘，你后面一句话能不说了吗？前面说的我还挺开心的，你后面一说我就伤感了，你别说了后面那句话。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啊！好，
0: 谢谢你安慰我。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信息，说的是烤腰子，烤后面是烤啥？烤羊。
0: 不说了。
1: 对，也好吃呢，但是不太适合在我们广播里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都是男人的最爱、你说这个烧烤，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烤肉，我跟你讲，还真的是需要技术，烤嫩了，烤柴了。
0: 都不好吃，
1: 烤不熟啊，这都是大家伙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如果对于烧烤新手来讲啊，最好是买那个小细圆签子。完了呢，每次不要图贪，你要自个儿在外面以外吃烧烤的话，比如上山干啥的，经常有烤肉嘛。你呢，把那个肉切小一点，不要切太大，不要想着哦，你看人家那个和田二姐吃那个哦，盐水烤那么大，你也切那么一块。我告诉你，你百分之百你烤不熟，你即便烤熟了，外面绝对是焦炭，里面才熟。所以呢。我们一般就切，你看像这个成年人的那个大拇哥的指甲盖这么大，哎，就这么大，切均匀之后，拿那个细签子切好，切好之后呢，重点来了，你先打上一碗清水，里面提前放点盐和皮牙子，放点盐皮牙子，多多的盐放嘛，一是肉是不能，最好别洗，新鲜羊肉一洗没味儿了，但你要怎么样起到杀菌再洗的效果呢？这时候你调一个盐水，盐里面这个水里面放多多的盐，放皮牙子。皮牙切的碎碎的，然后呢再打上一个鸡蛋进去，有条件的朋友在里面放点淀粉啊，把这个就这个水给它均匀搅和搅匀了，刚才把你切好所有肉全部放进去，然后再倒点这个菜籽油，然后全部一和腌半小时，又洗肉了又杀菌了，肉又嫩了，这样呢捞出来之后你出来你烤吧，你怎么烤大都是嫩嫩的，这个可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我跟你说哦，那天我去那个某妹儿去求学去了，我跟你说
0: 你去哪求学去了？
1: 去一个餐馆，去正儿八经请人家的烧烤大师傅
0: 给你教的，
1: 给我教的、我回家又试了一下， 市场正儿八经在

0: 我们家那个就是那个抽油烟机灶上烤了一把小烧烤，先别说肉怎么样吧，我烤完整个厨房跟装修了一遍。
1: 我跟你说，
0: 哎、太糟蹋了！
1: 你买一个，
0: 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烤。
1: 你不要那个用那个抽油烟机用那个灶烤，你买一个空气炸锅，就买个烤箱。
0: 啊、那没灵魂了，不行。
1: 真的有灵魂，我跟你说，我烤出来的一样好吃。
0: 我在那上面摆的就是炉子，里面放的。

0: 那签子很短细细的，然后它能倒挂金钩挂在那个架子上的，然后我就放在那个、
1: 哦、转转转，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放在那个烤箱里，放在空气炸锅里都可以烤出来的一样好吃、
1: 嗯、
0: 家里一点味儿都没有的
1: 啊、哦、对，那个也行的，就是电
0: 真的很
1: 好
0: 吃、
1: 啊、好，对对，
0: 嗯，
1: 也行，
0: 调料到位就行。
1: 下回你试，我跟你说，就这种再腌一下真的很好。
0: 你还要放食用油进去
1: 封，就食用油放在那个肉封住、
0: 哦、让它不要太干了，
1: 对对，封住、
0: 嗯、
1: 然后呢选肉有讲究，各位如果烤肉的话最好是后腿嘛，嗯，羊后腿片下来的肉特别的嫩啊、哦。
0: 然后来看这个茶法的微信啊，他说，哎，这个油茶新疆人都吃呀，就他刚给我们发的他做油茶那个视频嘛。他说新疆人都吃呀，我先拍的视频，然后发出去的，你们就可以看见，能点开播了。
1: 哎呀，估计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这道菜都忘了。
0: 我小时候喝过，我也有20年没喝了吧？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1: 这也是道老茶了。
0: 哎、
1: 嗯，
0: 还真的真的是真的是
1: 很传统、啊、
0: 然后小喜说、嗯、小喜说用空气炸锅烤羊排啊，特别特别好吃啊，比我烤的好吃啊、
1: 嗯、
0: 提前用盐水和皮牙子腌一下、
1: 哦、
0: 烤出来的滋滋冒油，太好吃了，就是我也用空气炸锅烤羊排、
1: 哦、
0: 真的很不错。
1: 可行吧，我还在那加炭在炉
0: 上烤，你没必要啊，空气炸锅烤箱都可以。
1: 哎呦，真的烤完我那个抽油烟机我都不想要了。
0: 你看人家这个小喜还拍了图过来，你看多漂亮。
1: 对 对, 对，
0: 又漂亮又好吃吧、
1: 哦、可以的、啊、
0: 真的，我都在家烤肉，我现在自从我搬家没有那个开放式阳台之后，我的那烤肉炉子就收起来了我就是改用空气炸锅和烤箱了，因为这两个我都有，其实做出来差不多，但是空气炸锅会更快，
1: 嗯，
0: 就它比那烤箱要快，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味道更好，因为我觉得它把那个油好多都给你那个啥排出来了，
1: 对，
0: 你就吃的没那么腻了，其实
1: 干憋出去了。
0: 我更喜欢用空气炸锅烤肉，
1: 嗯、就烤出来更焦一点。
0: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它一边烤，它一边在那给你吹风，
0: 嗯，
1: 它把水分迅速的给你吹掉，
0: 嗯，油也都排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看每次用完的空气炸锅那底子上一层油，你还得洗
1: 啊，那是，那洗是小事儿。
0: 嗯，
1: 比我那个洗的简直轻松太多了，
0: 而且关键是家里不用重新装修了，
1: 对，
0: 干净卫生，你就洗个锅就行了。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买的还是那种玻璃的，透明的，全透明的，而且那个
1: 看到。
0: 可以看到它整个过程很治愈，你知道吧，很治愈，尤其是做蛋挞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蛋挞嗡嗡发起来，真的好好玩呀。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是那个全玻璃的，就整个它那个锅可以全部端下来洗的那种，就整个玻璃锅可以洗的，然后上面烤的部分是那个不锈钢的，就是要买这种健康材质的。
1: 嗯
0: 嗯，
1: 好的啊，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咱们新疆人应该是必备的，
0: 嗯，
1: 是烤肉的一个家里面的好的一个叫什么
0: 空气炸锅。
1: 嗯，空气炸锅啊。
0: 嗯，
1: 炸锅，
0: 嗯，
1: 挺好。我们再来读一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的信息。哎呀，说你上当了。
0: 嗯，我上当了。嗯，
1: 他说哈哈，慧敏小姐姐，前面你上当了哈，其实你播读我的信息，我就想多多听你的美妙的声音，
0: 美声，你看谁的美声、
1: 啊、
0: 我不是美声唱法、
1: 啊、
0: 我是通俗播音。
1: 嗯
0: 嗯，
1: 对，
0: 他说当然也是助力你们节目多发言，
1: 嗯、
0: 就是压过你抢围城的话，压过他，你话多了、
1: 啊、
0: 下次多发点文字给你播读，
1: 就是、啊、
0: 意思让我抢你的话，我就多说点、
1: 哦、
0: 就读他的信息。
1: 没事，我们俩已经练出来，就是没有这个文字也能读呢。
0: 嗯，
1: 看个照片都能给你们说半小时，你信不信？
0: 我们俩已经什么都没有都能说一小时了图片也不用了
1: 啊，对，也是，对哈、啊、
0: 嗯，我们俩就是可以聊天就聊下去。
1: 来看看啊，既然你要这样玩的话，我们就再来看看小喜发来这个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呦，这个
0: 就是那个
1: 羊排
0: 嘛，
1: 真是选材的时候也非常注意，三分肥，七分瘦。
0: 它这个皮牙子好漂亮呀，
1: 中间还加了一点小金条。皮牙子呢，选的是那种，你猜各位选的是什么呀？啊，紫的。
0: 你不是不会不认识颜色吧？
1: 然后我故意这个是跟大家开玩笑的。然后呢，你猜他切的是中间有几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呦，切的好，切的妙。
0: 哎，他这个
1: 感觉整个食欲整个。
0: 他这个应该是小羊娃子肉，因为他的这个羊排的骨头，你看细细的。
1: 这你都看出来了。
0: 嗯，你看细细的小骨头。嗯，
1: 真会欣赏啊，会品味。
0: 好歹我也是老新疆人，好吗？从小吃羊排长大的。
1: 羊排真的啊，在家里面自个儿如果操作烤肉、烤羊排的话，烤肉最好的其实就是也不用切，不用像穿签子，就是买好那个羊排回来，这么切成那么小块，或者让卖肉的大师傅直接给你剁好，回到家里面这么一泡。啊，这么一烤，哎呀，就太棒了！
0: 哎、啊，我跟你说，我上次吃特别好吃的一个羊排是在江布拉克吃的。
1: 嗯，
0: 我们在那儿住在那里头，然后，哎呦，那有十几年前了，住在那里头有一个餐厅做他烤肉烤特别好，尤其是烤羊排特别好吃。
1: 嗯

0: 其实你还别说，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去观星。
1: 哦，
0: 江布拉克还是一个看星星特别好的点。你到那去，既能吃这个羊排，能看星星，还能这个看风景。
1: 嗯、
0: 现在是江布拉克风吹麦浪最美的时候。
1: 哦，
0: 对吧？
1: 现在哎，麦子黄了吗？
0: 26号了，今天
1: 是吧？
0: 再不去就九月初就没这个景色了啊、嗯，没这景色，就现在，就这几天。
1: 哦、这两天已经。麦田大丰收了，
0: 对对对，
1: 金黄色的麦田和远处的雪山，以及啊咱们连绵起伏的这种草原和丘陵，也包括啊这个一望无际的雪岭云山，组成了咱们整个江布拉克景区的如此美丽的盛景啊。而且江布拉克景区和伊碗泉现在连通了，各位打通了、
0: 嗯、
1: 在里面现在形成了一个自驾大环线，大环线啊、
0: 嗯、
1: 真的，你开一天，我觉得玩江布拉克原来去一进一出大概2-3个小时就行了，现在你整个在里面住一晚上就玩2天，感觉都玩不透，景区里面现在太大了、啊、
0: 现在就是业态越来越丰富了嘛，
1: 就不是
0: 对
1: 啊，业态一是业态丰富了、
0: 嗯、
1: 吃住也可选择的空间特别多了，最重要的是他把那个大环线打通了，
0: 嗯，
1: 它里面连绵起伏的公里数加起来将近20多公里，
0: 嗯，
1: 你一天，而且都是山路，真的一天跑不完，
0: 跑不完、
1: 嗯、
0: 你就住在那儿，晚上看个星星、嗯、哎呀，它的夜空也是非常美的，
1: 可以的
0: 啊、当然要看夜空，肯定还要说一下咱们和睦喀纳斯嘛，是吧，毕竟是世界500个心愿之一到喀纳斯看星空
1: 啊、可以的，
0: 童话般的存在，
1: 嗯，
0: 但是现在秋天啊，咱们喀纳斯和睦也是非常美的，嗯，晚上观个星，白天看个风景，是吧？
1: 对。
0: 在和睦的那个小村落，你吃个烤羊排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吃个烤腰子非常好。就上一回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它刚好那个和睦小村，
1: 嗯、
0: 有一个餐厅，它现宰羊，
1: 对，
0: 刚好是现宰的羊，它那个烤腰子味道超级好，
1: 嗯、
0: 就是还要吃新鲜的。嗯。
1: 我们上回就是老早之前去和睦，和睦还在老的那个门票口的时候啊。
0: 嗯。
1: 在还没有管得那么严的前提下啊，我把这个前提全部框死框好。是先说吧，对，在还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烧烤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在那烤腰子、烤羊排呢，哇，那叫一个美！当然现在的你不让了，
0: 现在也没必要了，人家那个小木屋里各种吃的很多，人家就是现宰羊，
1: 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和睦上空飞了好多老鹰，然后
1: 他就等着吃肉嘛。
0: 他现宰羊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就是他不是现宰羊穿烤肉嘛，他穿的时候把一些边角料，他就随手往天空一扔，然后那个老鹰一个猛子扎下来就吃掉了，特别精准。
1: 对，
0: 我说那个眼神怎么那么好？他就能看到他那个小动作，你就在切肉还在穿肉，然后随手往天空一扔、啊、人家就能精准的抓上那个肉，
1: 那样会扔、
0: 哦、
1: 要会扔的，
0: 我扔就不行，
1: 人
0: 是吧，
1: 人已经绝
0: 杀
1: 啊、哦、有炫切烤肉，在那炫分切羊的时候，天空当中飘来的那个笋和鹰太壮观，山啊、
0: 嗯、
1: 哦有炫切烤肉，在那炫分切羊的时候，天空当中飘来的那个笋和鹰太壮观了，
0: 嗯，真的，
1: 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切的师傅啊，你不要觉得不舍得，
0: 嗯，
1: 你有些你比方说
0: 切大块一点，
1: 这皮皮踹踹的呀、
0: 嗯、
1: 小骨头呀，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嗯、
1: 你就可劲的往上飞吧，哇，那真的太漂亮太壮观了，
0: 嗯，人家就那么精准能抓上，那个眼神真的太好了，
1: 的确是
0: 他在高空啊飞得那么高、
1: 嗯、
0: 他能看见扔了一小块肉，
1: 然后
0: 而且他什么时候扔他那么精准，
1: 垂直的像那种斜切轰炸、
0: 嗯、
1: 瞬间飞过来和你配合，你刚好扔上去他正好
0: 叼上，
1: 肉在空中就直接叼走，
0: 就是真的那个动作太快了、
1: 嗯、
0: 眼神太好了，
1: 嗯，
0: 我真羡慕这鹰啊，那什么眼神，那是多少度的眼睛
1: 那就吃肉的眼睛
0: 只能看见肉吗，
1: 小的时候你没看过一个动画片，
0: 嗯，
1: 鹰的眼睛，
0: 嗯，对呀、
1: 啊，
0: 真的好，
1: 还有啥？
0: 真的那个眼睛，
1: 熊的力量。
0: 我自从在和睦看见了那个鹰真精准的抓那块肉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觉得他眼睛是真的好用。为什么描述鹰的眼睛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狐狸的嗅觉，哎呀，那个动画片讲的啥我也忘了，
0: 嗯、
1: 我就记得有一个鹰的眼睛，
0: 是有鹰的眼睛，
1: 赐予我力量吧？啊，就是有
0: 希瑞，那不是希曼？你说错了吧？不是一个动画片
1: 啊，看串了。
0: 赐予我力量吧，希瑞。是那样的，
1: 串了，反正有一个就是鹰的眼睛，是吧？
0: 嗯，有一个，有一个。
1: 嗯、
0: 然后鹰，我觉得他看什么应该都是挺准的，
1: 太准了。
0: 哦，那个眼神真的，我太佩服了。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能抓上？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那个扔肉的可能也是要有水平，你说对？
1: 啊，是啊。
0: 我扔可能就不行
1: 啊。你这垂直往上扔，能扔多高扔多高？你像你斜着飞，再厉害他也抓不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胳膊得有劲儿。
1: 我觉得这个看星星，包括喂鹰啊，和睦。如果觉得远的话。

0: 啊，咱们乌拉斯坦南山，
1: 南山可以呢、
0: 啊、
1: 南山看星星没问题，卫星也没问题、啊、
0: 南山有一个标准呢、啊、被咱们中科院认定的看星星最好的地方、
1: 嗯、
0: 要不人家也不会在那盖咱们中科院的观星站，
1: 对，有一个观星台，
0: 南山天文台、
1: 嗯、
0: 啊，这是咱们国家级的天文台，在这个大刘的小说《三体》里面也占据了重要的前章的一个戏份啊，
1: 嗯，
0: 就是在这儿啊，咱们乌鲁木齐南山天文台，既然天文台都建在这儿了，那你说在这看星星好不好？
1: 肯定好啊，
0: 绝对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包括这里的星也挺多的啊，旁边有一个烟霞志，还有一个乌拉斯台这边的营地，你随便吃个肉干啥，那鹰就飞过来了，也可以喂鹰的啊，
1: 嗯，
0: 隼呀鹰呀都来了，也很壮观。
1: 对对对。嗯，所以真的是挺不错的啊。为什么现在看星星呢？因为有一个夏季大三角，你知道吗？
0: 我还不知道，就看星最好的时节是吧？
1: 指的就是在夏季的东南方高空里，
0: 嗯、
1: 由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鹅座的天津四以及天鹰座的牛郎星组成的星星三角形。
0: 哦，
1: 嗯，七夕前后就是现在啊，
0: 哦，
1: 就抬头能看到，所以你就去这几个观星点就抬头看一下。
0: 可以啊，
1: 嗯，然后呢，因为这个天气适合等原因吧，六月到九月。比其他时间更适合户外观测星星。
0: 嗯嗯，南山又到了一年四季当中看星星最好的季节了。
1: 嗯、
0: 啊，让我们约起来晚上去南山看流星雨吧。
1: 对呀，然后在这吃个烤羊排，
0: 烤
1: 羊肉，
0: 喂个鹰，许个愿，
1: 手抓肉抓饭，
0: 可以、啊、可以，可以羊肉怎么吃都好吃、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咱们新疆的羊肉怎么吃嘛。节目最后呢，也祝大家吃嘛嘛香啊，胃口。特别好，
1: 嗯，到现在飞腾也没有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0: 嗯，
1: 你在听广播吗？你这两天在忙啥呀？为啥忽然讲就不见了、
0: 嗯？
1: 姓名电话赶紧发来呀！到周末了、啊、要去看电影啊，你别错过了。
0: 对，
1: 再提示一下啊，就再提示一下，咱们本周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本周六周天去看电影，别错过了，提前联系吧。那就明天再见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

彩，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一转。
0: 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就在等这个啦啦啦了。
1: 对对对，哎，叮当叮当，你刚才对我脱口而出了一句什么？那个称呼，我的什么
0: 啊？
1: 我的什么？
0: 我的不是排队王的啊。
1: 是的，如果说叮当第一次讲述了他第一次和这个野人先生冰淇淋亲密接触的场景，我想说就是你第一次。

0: 是吧？你分享给我之后，哎，我惊喜的发现，在友好的美美二
1: 也开了，对吧？
0: 也开了，然后我就吃了第一次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五常大米饼，哇，真的能够吃到那个米粒的香，
1: 是的。
0: 然后第二次是你休假期间，然后我一个人百无聊赖，下班之后我就逛到了天山万科，
1: 万科也有，
0: 万科的一楼也有，而且人家服务特别好，就可以免费试吃。他，你刚才说到了朗姆葡萄酒的这个口味的，大米口味的，开心果的，他让你尝完也尝一个遍。
1: 哦，佳妮，你这是真的可以啊，尝遍了人家的这个野人先生的冰淇淋口味。来，你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种？
0: 然后他说，姐姐，你要没吃过的话，你都可以尝一遍。我尝完以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开心果的
1: 啊，
0: 和那个还是大米的。然后我吃完我就买了一个双拼，他当时新开业是19.9块，
1: 啊，可以可以，
0: 然后就觉得哇，好好吃。
1: 对，
0: 所以这两天我打算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我打算尝一下正山小种和朗姆葡萄的这个，
1: 对，因为就是后面可能知道的朋友比较多，他在抖音上开了有这个团购，就大家如果说想买便宜点的价格，你就在抖音上去团券，到时候现场去买就可以啊。
0: 对，会优惠一
1: 些，基本上就是像佳妮所知道的19.9块可以买个双拼，去尝试一下，跟咱们新疆本土冰淇淋的这个口感它也就是不一样啊，咱们是属于奶味十足的
0: 啊，
1: 这个是属于那种就是它采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特产的那种口味啊，招牌就是五常大米，
0: 对，
1: 还有开心果的这个巴斯克的冰淇淋，你去尝一下，真的是不一样的口感啊。
0: 好，接下来还有3-4家要推荐给大家，
1: 我们稍等一下，因为呢大家都说，哇，你俩的节奏太快了啊，我们得稍微回味一下，吃冰淇淋不就得先吃然后慢慢回味吗？
0: 慢慢品着，因为你一口下去太冰了，
1: 对，
0: 然后就是要慢慢的逛街走着品着，
1: 是的，
0: 我们送上一首歌的时间，
1: 哎，这样的话让大家能够慢慢的去回味一下，如果你在哪个城市或在哪个小店里面也吃到了让你特别难忘的甜品呀，冰淇淋，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好嘞。

0: 说一下，人家上午啊，基本上就是可能休息呢啊，因为晚上开到零点，人家上午要睡个懒觉，
1: 嗯，
0: 中午一点钟开门。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逛这个大巴扎景区，想在这里打卡拍照，我们可以首选的是母子谷里。
0: 对，
1: 想做文创，安静的歇歇脚呢，选择囊宇宙，
0: 嗯，
1: 可以做小羊。
0: 嗯嗯，
1: 如果说在市区要吃一些创意的饭啊，要排队尝鲜，首选野人先生，因为他有这个连锁店，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喜欢颜值与低脂肪的，可以选择这个
0: MOVO， MOVO 就是在那个德惠万达的那个点啊。
1: 是的，喜欢新疆本土味道的酸奶刨冰，就直奔木子岛。
0: 对，
1: 追求平价小众老味道的，选这个
0: 木子
1: 卡麦克。
0: 嗯。这个名字还挺特别啊。
1: 对，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以前街头上的那种的这个就是外摆的啊，
0: 嗯嗯，
1: 小吃，
0: 嗯，
1: 冰淇淋店，
0: 嗯，
1: 用现在的年轻人创业，他们都开了小店，并且呢，按照自己喜好的方式啊，做一些创意的打卡的这种的这个小店，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些冰淇淋啊，经过了跟现代的这种冰淇淋的融合之后呢，做出很多的这种新式的口味，
0: 嗯，
1: 以及呢。关键还是店里面会给人带来很好的情绪价值。
0: 对，
1: 你就现在的年轻人很厉害，真的。创业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并且人家就付诸实践了。
0: 对，
1: 说干就干了，
0: 不管是现代的、时尚的，还是复古的，
1: 嗯，
0: 都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放松的空间。
1: 是这样的啊，所以趁着这个秋天，我们最近呢还在说有一点点秋老虎的尾巴啊，
0: 哎，
1: 还热着呢，大家去打卡一下，
0: 嗯，
1: 之前一直想去或者是没有去过的一些店，
0: 嗯，
1: 去感受一下我们夏天的一些余味，好不好？
0: 对，好嘞，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几家店。
1: 嗯。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节目最后时间啊，我们把明天的天气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和今天一样，你看、还是属于25度到15度的这个天气啊，属于这个晴好。所以这两天我感觉是进入到秋天以来，天气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微风不燥，大家可以趁着秋色好好去打卡一下我们乌鲁木齐的一些街巷啊。今天下午呢我准备去趟林管巷，去看一看这个变为步行街之后独特的体验、
1: 是这样的啊，回头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啊。
0: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尾声也祝愿大家天天好心情，吃麻麻香好胃口。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点九 Radio Plus，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一百就五百啊！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
8: 人人都是知识家。
7: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护城河啊，咱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北京、南京、西安、济南等等啊，南北诸多城市都能在古城墙遗址的周围见到护城河的身影，包括在咱们新疆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啊。那河岸呢，可以说是郁郁葱葱，绿树成荫，成为城内外居民散步消食、旅客寻古游玩的好去处。
7: 然而在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今天，身处现代都市的人们习惯于将护城河视作公园风景的一部分，而逐渐遗忘了这条环城河道最初承载的多重使命。
8: 护城河曾经当防御漕运排涝之责，今年守护城市的命脉，如今呢静卧绿荫间，等我们重新来读懂它被遗忘的沧桑与功勋。从它诞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护城河。

0: 不是所有的护城河啊都有水，无水型的护城河另有它的专名叫城隍。据《说文解字》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而护城河是今人对围绕城墙人工挖就起到防御作用的深沟或河流的统称。
1: 它在古代呢称谓众多，有徐、贺、靖沟、池、城池、汤池、通池、黄池、黄、城隍、城堑、堑壕、墙堑、墙壕、城壕、城河、护城河等等。
0: 名字非常的多样啊。那对于护城河的称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有它的特点。比如先秦时期啊，以沟渠、城堑、城池等称谓使用居多。秦汉至两宋时期啊，城壕的使用是越来越频繁，到了明清时期，城河和护城河就成为了常用词啦。
1: 沟、池、壕、河，词语的演化呢，也可以反映护城河似乎从小变大，由窄变宽了。

0: 早期啊，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先民在部落周围修筑围墙，开挖土沟，抵御野兽与外族的侵扰。黄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环壕聚落，壕沟便是最原始的防御工事。到原始社会末期啊，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私有制和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部族战争开始频繁，在战争当中临时修建用于驻扎的堡垒随之兴起，这就是最早的城。
1: 夏至西周前期呢，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财富交换，以物换物的买卖交易令交易场所市应运而生。这时啊，城只管军政，市单独负责商贸。西周之后呢，由于城内人口增长，设施完善，经济需求旺盛，市开始迁入城中，城与市合二为一，兼具军政、经济、文化功能。壕沟也就是护城河的防御价值也愈发关键。

0: 了春秋时期啊，护城河是逐渐成型。此前呢，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以野外车战对抗为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战争愈发的频繁，相互攻伐争夺的重点转向了城池，以掠夺财富和人口。所以啊，城市防御的重要性上升，诸侯们开始在城墙周围挖起战壕，阻挡敌军的进攻。
1: 到战国时代，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的激烈而持久，战争的规模程度、持续时间、发展态势都远超以往。为此呢，各国纷纷在国界郡县广建城池，并以此为基础构筑国防线，城池攻防成为焦点。比如唐文公向孟子询问弱小的滕国在齐楚之间如何的抉择时候，孟子谈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吾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0: 凿池筑城的说法呀，说明在城外修建护城河已经成为加强防御的典型做法，也是小国

0: 弱国博得一线生机的希望。作为首位构建完整守城规划、提出兼爱非攻的墨子，更是针对护城河的修建专门发表了长篇大论。他呢，从战术细节方面提出了有关护城河修建规制的和防守措施，对护城河的宽度、深度、位置，护城河内外应备配备何种的防御机械，选择何种守城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护城河应对不同的攻击，都是有所规定的。
1: 故凡守城之法，备城门为限及悬门审计，长二丈广八尺，为之两相如。门扇竖立相接三寸，石土扇上无过二寸。嵌中深五丈，广比扇，嵌长以立为度，嵌之末为之线，可容一人所。墨子的护城河防御理论是后世护城河修建发展的根基。在他之后呢，包括护城河在内的古代城池防御工程技术继续向前发展。至隋唐，以抛车为代表的远程武器的广泛应用，令护城河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令护城河的理论出现了新的突破。

0: 来抵御抛炮远程打击。隋唐的护城河的规格是大幅的升级，相较于先秦两汉呢，宽度与深度翻倍提升。京城重镇的护城河宽度可达数十丈，深水壕沟不仅能够阻挡敌军的云梯冲车靠近，更能够迫使敌方抛炮阵地后撤，拉大其与城墙的距离，大幅的降低实弹的命中精度与破坏力。
1: 宋代因其外敌重重，长期以守国为军事重心，护城河防御理论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诸多总结性军书问世，如《五经总要》以图纸的形式绘制了护城河建造规范与护具战具应用，是护城河理论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
0: 这个时期啊，护城河朝着多层次的立体防御系统方向迈进啊，不仅填壕和渡壕战具更多投入实战，那护壕战具的种类较之前也是有所增加的，如卸马坑、机桥、铁棱角，还有铁蒺藜、鹿角木、地色，还有抽屉、木蒺藜等等，这些器物的使用是有效地增加了护城河防御的力量。
1: 同时，护城河已经从减缓敌军靠近城墙的单一功能，逐渐演变为与城墙并列、有效阻击敌人攻城的第一道主要防御工事。深邃宽阔的护城河能够直接地阻拦敌军前进，阻碍攻城部队靠近城墙。云梯、投石机这类攻城器械受河水的阻隔，难以直接地投入作战，大幅地抬高了攻城的成本。守军还可以依托沿河的城墙成垛布放防御点位，待敌人渡河时从两侧发起攻击，构筑交叉火力。
0: 两宋期间发生的战争啊，很多都是首先围绕护城河展开的。北宋汴京的护龙河是当时都城城河防御的巅峰之作，外城护城河宽达十多丈，引汴河活水终年不竭，河道两岸夯筑堤岸布防设障。靖康之变当中啊，金军数次大举进攻和强攻，都因为宽阔的护城河难以快速搭建大规模的工程通道，工程节奏被持续拖延，只有趁河水结冰的时候方有机会。
1: 唐宋时期的护城河建设中新增了水系连通设计，将护城河与天河道人工

0: 水渠贯通，既可以成泥蓄水，杜绝敌军填沟铺路，又能够依托水系调控水位，战时呢可以快速的涨水，强化防御，闲时可以疏通航道，兼顾城防与民生通行，让护城河从单一的军事防御属性朝多功能拓展。
1: 而当火药大量在战争当中使用之后啊，明清时期的护城河建造和防护理论在延续宋代的基础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护城河的宽度与深度随着远程武器的威力进一步扩大，不断的增长，宽度可达10丈，深度可达3丈。正是引地下水作为护城河的水源，并在河中增设防止偷渡的障碍。
0: 除此之外呢，明清筑城者开始兼顾水系防御与城市防洪供水的需求，在规划护城河走向与闸口设置时，多重考量，使壕沟防御体系兼具军事价值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梳理护城河发展的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护城河在防御主功能不断完善的同时，开始兼具民生属性，以防灾抗洪、连贯交通等级规范为典型。护城河啊，既能在洪水来临之时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又能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提供消防用水。
2: 古代筑城选址啊，讲究的是进水而不临水，既要依托河流获取水源，又要防范汛期江河暴涨倒灌入城。护城河环布城墙外围，相当于给城池修筑了一圈环形蓄洪带。当外部大河水位上涨的时候啊，护城河可以作为缓冲水域，容纳溢出洪水。加高的城墙墙体呢，等同于防洪大堤，双重屏障，阻止洪水漫入城内。

0: 安徽歙县古城的护城河啊，充分体现了其防洪功能。歙县濒临淮河支流肥水，历史上淮河流域洪涝频发，而汛期淮河水位暴涨，城外护城河灌满洪水的同时，依靠高大城墙抵挡外部的大水，城内则是利用城河配套的排水涵洞关闭封堵。这套系统啊，在多次特大洪水过境当中保全了歙县古城，也被水利学界称为古代城市防洪工程典范。若没有环城壕沟蓄水缓冲，蓄洪缓冲，洪水就会直接冲击城墙基底，极易造成城墙的坍塌，全城被淹。
1: 古代城市建筑密集，街巷呢以砖石夯土路面为主，雨水下渗能力极差，短时暴雨啊极易造成街巷积水。古人在建城之初就规划了完整的雨水导排路径，街巷暗沟、地面明渠收集路面的雨水，通过城墙预留的水门涵洞排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连通城外的天文河道，最终将积水导走。
0: 同时啊，护城河壕沟深挖之后，开挖产生了大量土方，直接用于夯筑城墙，一举两得。挖河取土筑墙，河道加深，提升蓄水量，墙体加高，增强防洪与防御能力，是古人充分利用土方平衡的巧思。
1: 粮食、食盐、布匹、建材、柴薪、官府漕粮等大宗货物，陆路车载处运耗时费力，那还有载运量小。那相较之下呢，水上航道通行顺畅，船只载货空间充裕，可以一次性的装载海量货品，水路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古代性价比最高、最为省心省力的大宗货物运输路径。
0: 河道向外连通的是天然江河与人工开凿的运河，搭建起一套贯通城内外的水上交通脉络。体型轻巧的漕运小船、民间商用货船可以顺着城外开阔的河道一路前行，驶入环城流淌的护城河水域，之后啊，穿过城墙预留的通水水门，经至驶入城市内部的内河码头。
1: 货物呢也无需经过多次的辗转装卸，陆路二次搬运，船只停靠之后便可以就近卸货，将各类物资直接运输至城中粮仓、各级官府衙署、沿街商铺以及各式手工的作坊跟前，极大的简化了物资转运流程，节省输入人力的时间，为整座城市的日常供给、商贸运转和官府调度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水上通道。

0: 北宋开封护龙河连通汴河、蔡河、五丈河，全国各地漕运粮船可以直接的驶入护城河，抵达城外码头，再转入城内水系来分发。每年数百万担的漕粮依靠城河水运送入京城，供养皇室百官、禁军与数十万市民。若脱离这套水上运输体系啊，汴京的物资供给体系将会直接的瘫痪。元代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护城河连通通惠河，江南漕船更为方便地沿运河直抵积水潭，依托环城水系完成货物集散。
1: 除了实打实的实用功能，护城河在古代城市体系当中还承载着政治理智、城市权属划分还有城市管理等多重隐性价值，是古代礼法制度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外在物化表达。
0: 护城河不同的宽度、深度、引水规模对应着不同城池行政等级，帝都护城河等级最高，也是最宽最深的。例如明清北京护城河，河道宽阔，水系绵长，环抱皇城全域啊，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1: 府城的规模呢，次于都城，县城规制最小，边防保障受理智约束较少，多因地制宜缩减规格，依托自然水系开挖修缮，以实用防御为核心，简化形制，节省人力物力，适配边防住宿的特殊需求。
0: 同时啊，护城河还承担着分区隔绝、宵禁管控、巡查设防的作用。城门与河上浮桥是进出城区为数不多的通道，官吏只需要把守渡口、桥口，便可核查来往人流，管控城内人口流动，保卫民居的安全。而护城河也是隔断陆路、夜里撤去桥梁，能够方便地来落实宵禁制度，隔绝城外流民，有效地防止匪寇深夜入城。
1: 除此之外呢，沿护城河设立的堤岸河亭关卡，又衍生出河道巡检、水务修缮、渡口复设等专门的城市管理事务，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许多的谋生机会。

0: 时至今日啊，很多古城的护城河褪去了金戈铁马的军事功能，化作游客镜头里美丽的水景风光。吊桥不再起降，浮桥不再为战火搭建，我们很容易在欣赏美景当中遗忘它最初被赋予的厚重的使命。
1: 这些长长短短的护城河背后，是中国人数千年与山水共处、与灾害博弈、与城市共生、守卫家国的传承的努力。当我们再次驻足古城护城河岸边，看见水波荡漾之时，便能想到这条河为何而生，从何而来。而如今寻常烟火荡漾其中，本身就是最好的结局。

0: 说的天。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冬天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也比较简单，是出自于一部很经典的也

0: 这是来自于金志文演唱的《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歌曲啊，同名的歌曲。这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张涛啊，夜风不识月，夏虫不可语冰，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还有嗨微微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上而生，还有大家都是答对的啊，还有这个碎云的行囊，楚楚小雨，幸福起航 LZ， 简单的幸福，多多鱼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大家一水的都是答对了啊，都太厉害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LZ 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半点还有一波互动惊喜送给各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夏洛特烦恼》也是在当年引起了轰动啊，它是由沈腾和马丽主演，开心麻花的团队啊，而且呢这也是改编自同名舞台剧的一部电影作品啊，讲述的是呢，你看这个夏洛大闹初恋婚礼，然后呢意外的穿越了，重返青春了，决定重新活一回，然后他的人生由此发生了变化，最终呢因为内心的空虚而重新领悟到了人生，找回到真爱的故事。其实当年啊，这些穿越类的电影还是蛮受欢迎的，而沈腾和马丽的这个组合，包括他们演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备受瞩目和这个期待的。每年有每年的欢乐，对不对？夏洛特烦恼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而今年呢沈腾依然啊主演了一些电影，除了有这个飞驰人生三之外呢，诶，最近呢有一部电影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叫做欢迎来龙餐馆，对不对？那今年暑期档确实有很多精彩的电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看，来盘点盘点，了解一下台前幕后的故事。首先来说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牧野执导，并呢邀请到了沈腾、蒋奇明，包括奥马尔、谢里夫来主演。那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啊，这个厨师徐福，就沈腾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为偿还债务，远赴中东某国首都来经营龙餐馆，与前台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共同的去拓展事业。那徐福呢，靠着聪明勤奋，发了一笔财。那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啊，徐福的命运急转，一向只求自保的他，历经了命运无常、战争残酷之后，包括兄弟马俊生离世之后，他逐渐转变成了一个不惜代价要拯救中东某国儿童的中国英雄。而这部电影作为导演文牧野的小人物三部曲的第三部，是首部聚焦了中东华人生活的一部影片。那其实也延续了文牧野的现实主义风格，通过这样的视角来展现战争背景下的人性的蜕变，包括以中国味征服世界味为宣传核心，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味道啊。这部电影呢最近也是备受关注，大家有走进影院去观看吗？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官方宣传片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2: 走开！
3: 爱厨魂啊，小餐馆都被你干好了，
1: 绝非昔比啊。
4: 你
5: 我以为
4: 你
5: 要给我一厨炮呢。
1: 这小马我的经理，
2: 起司吧，我是马先生啊。
6: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小一点点。
1: 这个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7: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 进包了啦！
8: 万岁！
2: 包了啦！
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9: ？Freeze! You are stupid!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10: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枪好时候。
11: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2: We are not terrorists.
3: 好了，这次不回来了呗？
2: 这啥话？
13: Drop the fucking act.
2: Still nothing to say.
14: 你跟秦草都在海龙四锤，还有你们拉原地。
15: Standing
14: on his own strength. Yes. You're
15: correct.
14: You're not going
16: to be able to. Don't fucking move, kid.
17: Look at me. Don't move.
14: Don't
4: 而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10: 我觉得他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6: 行了，姑娘。Berta, vamos a quitar la simplicidad esta noche.
17: 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
18: Se le dio may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0: no. 很快就回去了，恁俩好好吃饭啊。
19: 嗯，你也是。徐先生。
20: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вы были в Беларуси.
19: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0: 最近这部很火的《欢迎来龙餐馆》，你有看到吗？那其实这一部影片的独特之处啊，在于将美食和战争放在一起哈。那你看这个人间烟火，还有战地的烽烟彼此呼应。可能在前半段是喜剧感非常强的，非常松弛的，但到了后半段啊，这种温情和危机形成了极致反差。导演文牧野就说啊，影片的内核落脚点在于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儿。其实虽然是简单的四个字啊，但是都告诉大家，这个人嘛，这个民以食为天，一天要吃三餐。那吃饭就其实是显示的是在战火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那其实通过这部电影，他还要表达的有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部电影当中对于导演啊、首先呢是沈腾，他对于好好吃饭的理解，以及对于导演文牧野和蒋奇明的一段采访。
1: 屋里摆艺的，好好吃饭。
2: 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
3: 今儿个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是咱服务员。
2: 有对家庭的热爱，
4: 有好好吃饭，
5: 应该好好吃饭啊。
6: 嗯，
2: 完了再掰还挺立棍儿的，立棍儿就是东北话，就是挺支棱的。龙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他希望他能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的。而半夜睡觉被抓走的没来及跟龙餐馆去做告别，最后再回到龙餐馆寻找回忆，完了也不光是回忆，还想求证一些东西，嗯，还想玩一些东西，嗯，就证这是不是当年的龙餐馆。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嗯，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用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要美食，不要战争了。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文牧野。
8: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在电影中扮演马俊生，《龙餐馆》大堂经理马俊生。
9: 首先说，他们的菜品大多数都是现场做的。那梁老师现场有没有吃到过腾哥亲自下厨做的菜？
10: 不能说道具，
7: 对，
10: 是
7: 确实不能说道具。
9: 他现场有发挥，小小发挥一下。
7: 有，
9: 还是会有拿手的菜。
7: 所以讲究嘛，专练所有黄豆和贴图的事儿。
9: 这次欢迎来龙餐馆，把反战和美食融合在一起，您是怎么想到这个组合的呢？
7: 首先，衣食住行里面，食是我们人生从这一辈子跳不过去的事儿。一天吃三餐，它其实更代表着我们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然后战争呢，又是大面积的摧毁这个和平生活。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其实能够互衬出各自的特性。比如战争会显得更加黑暗，更加的无序，但是美食其实更有序，更有幸福感。那我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两个东西有机的结合起来，然后更多的看到和平来的意义。
9: 那首先，老师，这次您的角色其实需要完成英语、阿拉伯语，还要充当翻译，语言的门槛是蛮高的。您在拍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10: 就最开始没进组前，最开始想说从最基础的开始学。后来发现其实这个难度太高了，我就学一些相对基础的词汇，因为有一些，因为很多大量的都是外接嘛，你想中途跟插说点啥，你什么也不会，想从这个开始，然后就是不停的练，不停的跟老师去找那个语法。
9: 那自己其实一个是主厨，一个大堂经理，您觉得徐福和你这个角色更像是托付性命的生死兄弟，还是更像是家人一样的？
10: 我觉得是家人，包括是如果加上赛夫的话，就带引号的那种夫妻关系，就是他更像一个妈妈和赛夫刺绣，他像个贤内助，帮着打理很多一些细微的后边的事情。
9: 导演，您当时挑选沈腾老师和蒋奇明老师两位主演，分别是看中他们两个身上的什么特质呢？
7: 我觉得还是跟本身的剧本里的角色像，就是腾哥有很自如的，很怎么样，很有笑点的外部的形态，但是他其实里边整个人是一个很悲悯，他有很强的共情力，跟徐福这个人物是很像的，因为徐福本身也是有一点点悲伤底色的人，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这个人还有点孤独。 平生，我最开始找小蒋的时候，我们聊这个角色，就大概就聊这个，我觉得他跟角色非常像，他们有里外两层灵魂，这个人既有柔软，我们甚至可以上升到有点怯懦的一面，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又比所有的电影里出现的人都有，他可以瞬间的在这个里面产生变化。
9: 就像我看到您也提到说蒋勋老师饰演这个角色他是很有弹性的，他这种弹性你觉得是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7: 就是他有一个日常的状态，他有一个激发他怎么讲攻击性的状态，所以这两个东西上下放在一起的时候弹性就很大，因为它会瞬间的迸发出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保护力，这个就让他这个角色这里面有很强的弹性，你能看到好像是两个灵魂，但其实也能知道男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灵魂的，它里面根性到底什么样，这个跟其实跟他的根性很像。
9: 有一场戏在参观也是一场一镜到底的戏，包括蒋勋老这个角色他也是一直在吆喝一直在串联起整个一镜到底的戏，那这场戏对您来说难度在哪呢？
10: 140个没有，一共拍了十集，
7: 是一条一天，因为我们当时一天的任务就是拍这个场戏，所以从早上拍到晚上没有天光，大概拍了13条吧，13次。其实我们后来想，就算分镜头拍，其实也不一定比单镜头拍要简单，反而单镜头拍气氛更好，空间感更完整。我们之前可能是演过，我们之前带机器和不带机器都走过位，在我们开机之前。
9: 那蒋勋老师，其实战火当时是四处蔓延的，马先生这个角色他是可以离开的，但他却选择留在了龙餐馆，支持他留下来的心态和信念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就是丽娜跟那些小孩，就那些孤儿是他的自己的一个映照，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俊生能来到这儿，他已经消化了他以往作为一个孤儿或者以往的那些痛苦，他已经在去往中东的时候已经消化掉了，这是他重新开始的地方，不能说是第二故乡，他渴望在这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家，就家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丽娜就是组成他家庭的最重要的部分。
9: 拍摄马俊生父子那场戏，我听说是有拍摄了很多个不同的版本，想分享一下就那场戏幕后的一些细节。
10: 压力最大还不是拍几版，压力最大是导演是很少改剧本，很少会动他的剧本。那个是他想了很久，他需要把那个马俊生父子的那个台词跟他的体感要改变，就是感受要改变。他看到前面的素材，俊生到这应该怎么处理，他觉得是另外一个台词，我们现场改词，那个是我压力最大的一点。
7: 因为重新选了，
10: 这个是比较难。其实第一天的状态吧，是吧？
9: 这是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没有改变结局，只是它过程中是有不同的版本。
7: 结局肯定是一个结局，是一个结局，但是在过程里面，马俊生展现出的在这一刻的态度和这一刻到底是收的是放的那个状态的态度不太一样。那最后权衡之后是选择了目前这个状态。
9: 抛开剧本的设定，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一个小小的餐馆，它能承载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和温度？
7: 我觉得就是美食食物，其实食物天然带来一种温热感，就它天然带来一种美好的气息，就你看到食物无论是什么时候它都会让人平静，它都能够给予特别强的那种稳定感。龙凤馆在这个战争的环境里面之所以屹立在那里，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提供食物，供一个吃食物的空间，然后呢在这个前台和这个后厨里面还有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多民族和多国家都融合在那个餐馆里面的，还是安全感。
9: 好好吃饭，这四个字是很重要的，
7: 我觉得是核心。希望好好吃饭，如果能好好吃饭，就不要打仗。
9: 杨磊是怎么看待马俊生身上这种很纯粹的善良呢？
10: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极致的善良的点，是在于他足够简单。现在很多就是成为人的任务，其实俊生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就想我家有媳妇，能在这个地方好好生活。他可能是个单线任务，我觉得人是能变成这样才有可能能极致善良，
7: 这是一样的愿望。而且他这个愿望其实是最朴实的人的愿望。刚才班里面一句话叫做，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比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更重要的事儿。其实愿望非常简单，就是一腔温饱，跟自己爱人在一起，有一个未来。男生在这方面就特别简单。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中午呢，我们将会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呢，就可以将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而这首歌一点都不难啊，曾经这个火爆一时，然后这也是一部非常厉害的、非常经典的，也是不断在破纪录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啊！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对不对？好，一起来猜猜看吧，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答案发送过来吧。
6: 是否没

0: 这首歌是不是很简单呢？来自于唐汉霄的《就是哪吒》啊，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哇，真的很简单哎。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就要拼手速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要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上而生、幸福启航、张涛、紫泱泱、夜风不识月、年年年十八岁、AA 帽啊、燕子，包括夏虫不可语冰、ZT、简单的幸福、乐之者。还有这个张涛，对不对啊？都念过了啊。那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向上而生，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稍微慢一点点的啊，这个幸福启航、夜风不识月和张涛，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和参与了。其实说到了这个电影啊，这就是来自于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的主题曲，对不对？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部电影呢，也可谓是开创了奇迹，就是不断的在破纪录。那也可以看到中国动画电影啊、也在不断的崛起当中。所以呢有一部又一部的关于中国的动画电影啊，也是与大家见面了。你看前有哪吒系列啊，后有这个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系列，再到后来呢，你看今天现在正在上映的有八仙系列，那最近都有哪一些正在上映的动画电影呢？下半段我们一起来盘点看看啊。首先要跟各位推荐的是《大唐妖探》，它作为中国首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啊，在8月22号才与大家见面，它是这个刚刚上映的。影片呢，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耿少与初入长安的狼妖。他是一个实习快捕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长安呢开启了一段非常笑闹互对的刺激探险之旅。而这部影片呢，也以和而不同为精神内核，主要设定在了这个架空的初唐，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关长安城的世界观，依托精彩的双人探案的故事和巧思，还有满满的视觉的呈现，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汇聚融汇东方美学，包括有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这部电影自定档和上映以来啊，就以它新奇的世界观、欢乐的一种冒险故事的情景，包括喜剧加探案的这种类型的创新，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这部电影呢，也在2026年6月获得了2026微博电影之夜的年度关注动画电影的荣誉，而8月呢，也入选了2026年度第11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这部动画电影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精彩的预告宣传片来了解一下。
1: 你会叫妙音，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
2: 用剑谋好。
3: 妙音，
4: 有意思。
5: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6: 你愿意帮我救妙音？
7: 打狗，
8: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9: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10: 我会向你们彻底铲除。
4: 你不该维护我，
11: 我是蛇。
12: 臭电击！
4: 你不是，你是长安最厉害的侦探，也是

0: 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聚焦他们在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巨大的反派神仙，他们凭借着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啊被世人赞颂为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在密集的笑点之外，也在传递着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而这部影片呢，也是咱们中国这个自己的动画班底来打造啊，可以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的创新演绎，也是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啊。而且在其中呢，也是流露着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和坚守的主题。所以呢，这也是用全新的视角重构经典，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动画电影《八仙》的精彩预告宣传。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你要多少都给你。
3: 有这种可能吗？
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1: 我们是凡人，想陪神仙是什么罪？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5: 行，我也两份钱。
4: 你不是想要两份？
6: 他也要一份啊。
7: 哦，看钱好俗啊。
4: 加我一个。
8: 你这个计划不错，我们要占六成。
9: 老子要顿顿不离身了。哎呦，大人哦，这下你多个爹哟。
8: 七成。
4: 别拉我，我打死他。
10: 人越来越多了，
8: 就你们几个还想打他？
4: 大侠，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8: 你说呢？
2: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啊。
4: 那过噻。
3: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这部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值得关注啊。除此之外呢，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还有一部叫做《去你的岛》，这是改编自范大王创作的同名小说作品，而这部影片呢也是围绕着女主角王杰香展开。她呢被千纸鹤带入到充满奇幻元素的兔子岛，发现前男友呢因为失忆化作了兔子形态。在探索岛屿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通过解谜冒险逐步解开了记忆的封印，完成了双向救赎。那这部电影啊也是讲述了他们重新经历了从相遇到分手的全过程，最后他放下心结好好告别的一个故事哈。这部动画电影也是在七夕的时候与大家见面，而现在也正在热映当中，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一起来聆听这部动画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
1: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在哪里？
2: 我也在岛上。
1: 这是什么地方？
3: 停！
1: 阴险！
4: 生命

想要去你的岛住下来，但岛的名字我忘了。

最近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如果有时间，都不妨可以走进影院，感受光影的魅力。今天的来赛来赛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两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

京时间的14:03，欢迎锁定 FM9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嘉瑞陪伴各位，好听的歌曲到实用的养车知识，再到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云观展，我们在最后呢会关注到的是行业最新的动态。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

来精选，来进入今天的爱车之讲堂。马上就到节假日了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计划着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现在出行可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不想自己开车，不想挤高铁大巴，想租一辆车自驾出游的朋友也是大有人在啊，自由又惬意，绝对是绝佳的选择。但是可能知道啊，很多朋友从来没有租车经验，心里一直犯怵，总觉得租车不像买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完事儿了。其实汽车租赁里面的门道也是特别多，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多花钱，甚至是引发纠纷。所以今天的爱车就是讲堂，我们就专门整理了租车核心的注意事项，节假日准备租车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来做做功课，打消对租车的焦虑，安心出行。首先呢，我们来讲讲租车之前一定要做的三项准备工作，从源头我们来避开风险。第一点啊，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避开小众的小型租车公司，当然也不是一棒子全部打死，针对于没有经验的朋友，还是首推规模大的正规租车平台。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看价格的时候啊，觉得这小租车门店啊确实价格便宜，性价比更高，但事实恰恰相反。根据行业的调研数据显示，国内90%以上的汽车租赁小微企业员工不超过5个人，运营车辆不超过50台。那这类门店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服务没有标准，在车辆安全保障啊更是跟不上。最重要的是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相关的金融报告也显示了，国内1/3的小微企业财务状况不健康，现金储备不足，那欠款的问题而频发，随时面临着倒闭跑路的风险。就像我们街边的网红小店，哎，开几个月突然关门的比比皆是。所以对于大家租车来说，还是优先选择知名度高、规模大的正规租车平台。这类大企业呢，资金雄厚，运营规范，不会出现捐款跑路的情况啊，出行呢和售后都更加的有保障。第二点，我们接着来说，就是提前确认自己的额度和信用分，摸清押金的规则。现在正规的平台租车基本上都已经取消了车辆的押金啊，对大家是很友好的，但是违章的押金基本上都是需要交纳的。我给大伙儿举个直观的例子啊，市面上热门的 SUV 车型单日租车的违章的押金普遍呢是在2000元左右。这儿啊，重点给提醒大伙儿啊，违章的押金呢不会当场原路退回。很多新手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规则呀，说哎，这还车之后迟迟我的押金就不退啊，就会很着急。按照交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车辆违章信息一般会在5日内录入系统，那平台接收核对信息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各大正规平台统一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还车之后30天内确认无任何的违法记录，才会冻结退还违章的押金。如果说啊，大家的手头资金是比较紧张的，也有省心的办法，只需要您的芝麻信用分达到550分及以上，那大部分主流的租车平台都是支持双免服务的，车辆押金啊、违章的押金都是全部免除，信用好就能省下一笔流动资金啊，也是特别的划算。第三点注意事项，就是下单订车的时候一定要勾选足额的附加险啊，别省小钱吃大亏。很多朋友租车只买基础的保险觉得够用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租车基础

险的三者额度大多只有20万元。这个额度日常的小刮小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尤其是伤及行人的情况下，它是完全不够赔付的。所以大家切记啊，租车的附加险真的不是智商税，花少量的钱来升级足额的附加险，就是给自己的出行上一道双保险。那出门在外嘛，玩的安心最重要嘛。讲完了三点租车前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取车环节啊，这也是重中之重，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环节了。那取车务必全方位的检查车况，所有瑕疵全部拍照留证。租来的车辆不是自己的，那原车可能自带划痕啊、磕碰、内饰损坏等问题。如果取车的时候粗心大意，没有检查出来，还车时平台核查也出了问题，那所有的维修的费用都要由您啊自行承担。大家知道啊，车漆的这个补修的费用并不低，普通修理厂单面喷漆就要200-300，到了 4S 店呢更是价格翻倍了，动辄上千了。而且车身的划痕维修基本都是整面重做，一点小的瑕疵维修成本都是很高的。这里呢教大伙一个标准的验车流程，取车的时候呢跟着工作人员绕车一周，重点检查保险杠的下沿，还有轮毂、车门的门槛、后视镜这些容易磕碰且又容易被忽略的死角。同时一定要打开车门检查内饰配件，甚至车内的后视镜啊、车载的配件是否完好。如果说只要发现任何破损、划痕、污渍啊，第一时间我们来告知工作人员，同步来拍照录像存留证据，并写入验车的清单，彻底杜绝还车的时候有扯皮的情况发生啊。到了下一步啊，就是新车到手了，也别急着上路飞驰，先熟悉一下车况，每一台车的操控的手感、刹车的灵敏度、动力的响应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常年开自己的车，突然换一台租赁的车辆，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当啊、不适应的情况，这也是很多租车事故的主要原因。就像我们平常习惯了穿平底鞋，然后突然穿高跟鞋走路，很容易崴脚嘛。同时啊，开车也是同样的道理，陌生的车辆一定要先适应。建议大家取车之后呢，先找一块空旷的安全的路段啊，慢速的试驾，感受车辆的加速、刹车、转向手感，同时提前熟悉灯光、雨刷、空调等常用按键的位置，避免行驶当中手忙脚乱引发安全隐患。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啊，需要跟大伙来详细的说一下，就是行车途中我们一旦发生了事故该怎么办。千万不要隐瞒，立刻的报备。很多朋友出了小事故怕麻烦怕扣钱，想着私下处理就完事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各大租赁平台都有明确的规定啊，车辆发生事故除了常规的报警保护现场之外呢，必须第一时间联系租车平台的客服。一方面普通车主没有专业处理事故的经验，客服呢可以完全指导耐心的处理整个流程，另一方面私自处理未报备的事故，平台是具有拒绝保险理赔的行为，那所有损失都需要个人承担。只要大家提前买好了附加险啊，合规的进行了报备，所有赔偿都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不用自己掏钱。最后呢，我们再来讲讲这个还车阶段的两个细节问题啊。首先呢，严格把控还车的时间，提前还车、延迟还车，都有可能。大家知道啊，这个超时还车会扣超时的费用，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提前还车也可能多花钱，因为主流的租车平台规则都是统一的，租车市场按24小时为一天计算。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早上8点租的车，预定的是2天的租期，第二天早上8点提前还车，依然是需要支付第二天的短时用车费用。如果提前还车超过4个小时，就会按全天的费用收取。所以啊，大家还车一定要卡准时间，过早啊也不行，也不要超时，避免白白多花冤枉钱。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也是确实遇到的，就比如说租电车，包括租油车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车的时候油量啊怎么来看。油量其实建议啊是只多不少，绝对不要亏油或者亏电来还车。还车加油是一门学问啊，简单来说，取车时多少油，还车时就要同等的油量，最好是略多一点。如果还车油量啊少于取车的状态，平台呢不仅会让你弥补这个燃油的差价，还会额外收取一笔加油的服务费用。

双重扣费啊，特别的不划算。如果说油量多于取车时，大部分平台呢会按比例退还油费，所以说大家在还车前一定要记得提前加油，省心又省钱。节假日租车啊，自驾不用慌，记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就能避开所有的套路，安心的开启我们的旅途了。

北京时间的14:23，欢迎回到爱车话说，进入到新车推荐板块。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下半年国内的首个 A 级车展，车圈重年度的重磅盛会啊，就是2026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已经在上周五正式拉开了帷幕。那本届的车展呢，是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规模空前，足足22万平方米的展区，汇聚了近120个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亮相车展呢的展车多达1600台，不管是豪华的新车、家用的爆款、智能的新能源车型，还是硬派的越野旗舰，全都集中亮相，堪称是一场集合科技、创新、消费与沉浸式体验的汽车盛宴。那今天呢，这期呢，我们就带大伙儿来云逛展，一次性盘点奔驰、宝马、奥迪、比亚迪、理想、小米等各大主流品牌的车展核心亮点，还有首发新车以及重磅的技术。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豪华品牌阵营，就是传统的 BBA 啊，就是奔驰、宝马、奥迪三巨头。本次呢，全部是开启了油电双线发力的模式，本土化的升级是诚意满满。首先看到的是奔驰展台，本次带来的是奔驰 AMG 迈巴赫 G 级越野车四大系列，21款重磅车型呢是同台亮相，全场的最大焦点就是全新的长轴距 GLE SUV 的全球首秀啊，这也是奔驰首款的国产大型豪华 SUV， 预计9月会正式上市。新车针对于中国用户，加长了轴距，达到了3115毫米，比海外版多出了120毫米。后排的空间呢，是迎来了大幅的升级，同时标配了空气悬架、四驱系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三连屏的座舱，支持城区高速全场景的辅助啊，更是首批搭载 Moment R7 世界模型支架方案的奔驰车型，智能与质感双在线。除此之外呢，刚上市的纯电GLC SUV 呢，也是悉数登场，补齐了品牌纯电 SUV 的矩阵。和其他品牌全力压住纯电不同啊，奔驰呢是坚持油电同步进化，那燃油车持续升级智能配置，守住豪华底盘质感，同时呢适配新的新能源用户的需求。再来关注到的是宝马展台，核心的亮点聚焦新时代的纯电的技术落地，全新的 iX3 长轴距版本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在26.99万至33.99万元，这也是宝马新时代平台落地的首款中国市场 SUV。 新车呢搭载了800伏高压架构， CLTC 的续航里程突破了900公里，10分钟的快充就能补能400公里啊，高效又实用。支架系统与宝马这个与 Moment 联合开发，那完美适配了国内城市高速多场景的路况。同台亮相的还有完成内饰首发的新时代 i3 长轴距版，那计划明年的1月正式投产。本土化的全景 iDriver 的座舱优化更贴合国内用户的习惯，现场的 M3 40周年限量版，包括了2027款的 X3 也同步进行了展出，全面深耕豪华纯电 SUV 和轿车的主流市场。豪华品牌，最后我们来看一汽奥迪，同时呢也是采用了燃油啊新能源双线的同台布局。燃油阵营以全新的 A6L、全新的 QL 两大主力坐镇，全长至3066毫米，升级了三连屏数字交互系统，提供了 2.0T、3.0T

零 T 的双动力选择。奥迪本次的核心思路啊，也是十分的清晰，不盲目跟风，纯电转型，坚持燃油迭代与电动新品并行，把成熟的豪华底盘技术平移到新能源的车型，稳住传统用户的同时呢，发力竞争激烈的豪华新能源市场。看完了豪华品牌，一首歌过后，我们再来聚焦自主品牌。本次成都车展的国产车企大放异彩啊，首发的新车，还有新的技术，还有新的战略，轮番登场，亮点十足。稍后我们重点来关注。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

香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本年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话说，那继续带大家云逛展。上半时段看完了豪华品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理想、小米等各大主流品牌的车展核心亮点、首发的新车和重磅的技术。首先关注到的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展台呢迎来了第三代唐的全球首发，新车将于今年的四季度正式上市，成为唐家族全新的大五座旗舰 SUV， 重点优化了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大幅提升长途出行的舒适度。续航方面呢，是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50公里，同时呢标配了天神之眼 B 高阶智驾。不仅如此啊，比亚迪还在发布会埋下了伏笔，后续呢会继续解锁全新的技术，值得大家期待啊。再来看到的是理想展台啊，理想汽车呢是带来了新款的 Mega 的车展首秀，新车的细节是全面升级了，换装了四颗激光雷达，新增了后轮转向功能，低速转弯、城市泊车的灵活性大幅的提升。展台同时还集结了 L6、全新的 L8 以及 L9 Lewis 等全系的主力车型。区别于其他品牌的硬核技术宣讲，理想本次聚焦的就是家庭出行的场景，重点解读马赫智驾还有座舱交互与底盘的实际用车体验啊，整体来说是更贴合普通家庭的用户需求。而小米展台呢，本次也是迎来了重磅的阵容升级啊，鹏程的 N90 Max、 N70 Max 完成了线下的公众首秀，两款车型已经开启了预售，九月呢是即将正式上市，全系标配小米高阶智驾，同时呢速7、速7 Ultra 性能版以及预期 GT 的定制版悉数亮相，覆盖了家用、性能全品类的需求。再看到小鹏的展台呢，产品的矩阵是十分的完善的啊 ，G9L、GX、X9、Mono、M03 全员集结，从入门的家用旗舰 SUV、MPV 全覆盖，个性化改装呢是本次小鹏的一大亮点。G9L 配备了 24K 镀层的车标黑金套件 ，X9 呢则是推出了运动的黑武士套件，新建尾翼支持单独的选装，充分满足了年轻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除此之外呢，展台专属的科技体验区看点十足啊，人形机器人、物理世界大模型、分体式飞行汽车集中亮相，也是直观地展示了小鹏物理 AI 技术的落地成果。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展台啊，聚焦了产品体验与机能的啊，就补能的基建，展现出了未来啊萤火虫全系的量产车型。现场搭建的第五代换电站的实体装置，直观地展示了未来成熟的换电补能体系，电池租用、NPO 的高阶架支架等成熟的配置啊，依旧呢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最后，主打高性价比的领跑汽车，本次以全品类的阵容亮相 ，A、B、C、D 四大车型是悉数参展。展台最大的亮点呢是领跑。

那本次的2026年成都车展啊，除了主流的车企，本次车展还有多个品牌带来了全新战略、新车和技术突破，各有特色，看点十足。比如说智己的 L6 两款高定的限量版车型惊艳亮相，高定美学搭配跨代科技成为了本届车展的热门爆款。硬派越野领域啊，面对市场同质化的城市方盒子风潮，坦克坚守专业的越野底盘底色，通过混动技术降低日常的用车成本，同时优化座舱的舒适性，兼顾了硬核越野玩家与普通家庭用户的双重需求。在极客展台上，暖心看点由6岁儿童设计的概念车极客0.01正式发布。原型呢是源自小朋友的赛车画作，配备了专属的车架号与出厂证书，极具意义。那奇瑞集团呢也是直接包下了整馆的展台，携众多车型参展，纵横品牌带来了水陆两栖特种越野车型，同时呢设置了犀牛电池、智能座舱技术体验区，全方位的展示中国品牌的硬核技术实力。此外，上界、猛士、蓝图、广汽传祺、别克、北京现代等品牌也各有亮点。总的来说啊，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无论是豪华品牌的本土化升级、自主品牌的技术突破，还是入门车型的配置下放、越野车型的场景细分，都精准贴合了当下消费者的用车需求。油电并行、智能进化、场景化造车，成为本届车展的核心趋势。最后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公告，就是上周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的车企召回公告，涉及了中国仪器、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汽车九家的主流车企，车型包含了特斯拉 Model Y、 Model 3、 2024款的小米速7、极客007、极客 X、 领跑C01、 C11、 小鹏 G6、 P7 加、 X9 等共计20款车型。根据各家车企的召回公告啊，门把手成为此轮召回的主要原因，累计呢是涉及了车辆超400万辆啊，这也是近年来行业单次召回规模最大、涉及品牌车型最多的集中召回案例。上述的多家车企提及有关门把手的召回原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配色相近，辨识度较低，在紧急情况下不易识别操作，那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啊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驾车人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各家的改进措施主要分为以下三类。首先呢，是为车辆应急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 OTA 升级车窗控制软件，以优化事故后的降窗逻辑，还有就是更换全新结构的应急的机械拉手盖板。近年来汽车安全呢是越发引起监管的重视，2027年1月1号汽车门把手新强标呢将正式实施。尽管新强标啊不溯及存量车辆的门把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存量车的车辆门把手的安全隐患放任不管。此次大规模的召回动作呢，正是对存量车安全的进一步监管。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

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随着大众居家健康护理意识的不断提升呢，家用制氧机呢也走进了普通家庭。有些朋友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添置一台制氧机，很多人有疑问啊，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吸氧，家用制氧机到底该怎么操作，市面上的机型呢也是五花八门，保健款医用款有什么区别，选购时需要看哪些指标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更多清晰的认识和正确的使用，放心的选购合适您和您的家人来使用的制氧机产品。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制氧机呢，它不是医疗设备的专属，更是家庭健康护理的一种工具。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模拟自然吸氧，为身体补充纯净氧气，改善缺氧环境和状态，提升生活质量。先讲到制氧机的核心用途，第一呢，是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的刚需，像慢阻肺、哮喘、支气管炎患者，长期缺氧呢，会导致胸闷、气短、乏力。家用制氧机可稳定供氧，缓解呼吸困难，减少急性发作，提升日常活动能力。第二类呢，是心脑血管疾病辅助护理，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身体供氧不足，容易加重头晕啊，还有心慌、睡眠差，呼吸规律能改善心肌和脑部供氧，辅助稳定病情，降低健康风险。第三类呢，中老年日常保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心肺功能下降，容易出现隐性缺氧，表现为精神差、易疲劳、睡眠浅，每天短时间吸氧能够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增强体质，也是中老年健康护理的实用方式。第四类呢，就是特殊场景的补氧，比如说高原出行、密闭空间久待、高强度工作后头晕乏力，制氧机呢能够快速补充氧气，缓解不适。还有孕妇术后的康复人群啊，遵医嘱吸氧，能够帮助身体恢复，保障供氧需求。当然呢，也有一些人问啊，健康人需要吸氧吗？其实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制氧机呢主要针对缺氧人群、慢病患者、中老年保健，以及有一些是医生建议需要吸氧的人群。那绝大多数的朋友啊，在这个健康状况下，也没有必要盲目吸氧，按需使用才科学。

们说说制氧机使用的方法。正确使用呢，可以保证效果，延长机器寿命，保证使用的安全。首先呢，就是放置位置，制氧机呢要放在平整、通风、干燥的地方，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那么距离墙壁、家具至少20公分，保证散热通畅。尽量不要放在卧室床头正上方，避免噪音干扰，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处，防止机身老化。还有呢，电源检查，选择啊这个电压稳定，最好呢啊这个不与大功率电器共用插座。接地也良好，老年人使用的时候呢要提前检查一下啊电源的安全。还有配件，使用前查看吸氧管、软化杯啊湿化杯是否干净。湿化杯内加入纯净水或者冷开水，水位在标注刻度之间，不超过上限，不低于下限。然后呢还有就是把配件连接好，将制氧管与出氧口连接牢固，湿化杯安装到位，确保密封不漏气。那机器启动之后呢，观察运行指示灯，确认无故障报警。还有呢，就是调节流量了，可以根据调节氧流量，那么保健吸氧一般1到2升每分钟，那慢病根据医嘱通常3到5升一分钟啊，不要随意的啊去调节或过大或过小的流量。还有就是将吸氧管呢轻轻放入鼻腔，那固定稳妥，保持呼吸自然。吸氧过程当中呢正常呼吸，让氧气平稳进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机身呢不要随意的搬挪或者是晃动，上面不要盖一些物品。

当然呢，我们说到的制氧机呢，有一些安全事项还是要注意。就是首先使用的时候呢，严禁烟火啊。有的时候制氧机工作时会释放高浓度的氧气，氧气助燃，所以禁止周边吸烟、点蚊香等等。那不要在有明火附近的地方使用，以免发生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要根据医生指导来使用啊，有流量和时间的要求，不要自行延长或加大流量。过量的吸氧可能会导致头晕、难受、恶心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呢，就是湿化水呢啊，这个一定要是使用建议用水啊，尽量不要使用自来水啊等等啊。水中的杂质呢可能会啊堵塞机器的滤芯，影响制氧的效果，甚至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还有就是要定期维护制氧机的滤芯、滤网，要定期清洗更换。建议呢每周啊这个初级滤芯更洗一次啊，清洗一次。分子筛滤芯按照产品说明定期维护，长期不清理呢会导致出氧量下降，噪音变大。当然特殊人群使用前一定要咨询医生，在专业指导下来使用。那老人单独使用的时候呢，家人要提前啊这个教会操作方式，设置好参数，避免误操作。当然如果出现了一些报警不出氧啊、噪音异常、机身过热等问题，那么不要自行拆机维修，

避免强行使用强行拆机会造成一些损坏或安全事故啊。绝大多数的正规品牌、正规厂家的产品呢，都可以有售后，那联系到售后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售后的处理就可以了。

0: 卫星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7: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8: 折射潮流趋势，
9: 点亮时尚之光，
10: 点亮时尚之光。
11: 优选百分百，
12: 优选百分百，
13: 一起成为

欢迎继续回到半点之后优选百分百，我们来继续分享制氧机的一些相关选择。制氧机的产品类型呢，其实是有不同款式的区别。家用制氧机主要是按照制氧原理、出氧量、使用场景来分类。最常见的呢是分子筛制氧机，这是目前家庭使用的主流机型，技术成熟，那氧气纯度高，安全稳定。分子筛制氧机呢，核心部件呢是分子筛，利用物理吸附原理分离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氧气，直接产出高纯度的氧气，无需添加任何的药剂，插电即用，操作简单，也适合家庭长期使用，也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主流机型。当然呢，按出氧量划分呢，主要分为一升机、二升机到十升机。当然呢，升数代表每分钟的出氧量，一到二升呢属于保健型，三升以上呢，就适用于医用级的家用

制氧机了。那保健制氧机呢，氧气浓度约为 90%， 主要集中在1升到2升机，出氧量小，适合健康人群保健，中老年人日常补氧，那么孕妇的短期吸氧，高原的应急，特点呢体积小，噪音低，耗电少，价格亲民。而医用的制氧机啊，就是三升机，那么以上就基本就是医用级的了。氧气浓度呢稳定在 90% 以上，适合慢阻肺、哮喘、心脑血管疾病轻症患者日常护理，缓解缺氧症状啊，还有是家庭慢病护理的一些基础感。那么接下来就是5升和10升啊，就是属于啊这个中大型的一些出氧量的机型了。而这类机型呢是需要相应高流量的一些啊吸氧人群，而这些呢是更加专业的，所以呢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和患者具体的一个情况来进行选择和匹配。这点呢是已经不单单是家庭日常保健使用的一类机型了，所以呢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

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两种小众类型的制氧机哈，大家可以简单了解。第一种呢是化学制氧机，通过药剂化学反应产生氧气，优点呢是无需电源便携，但是缺点就是每次使用的时候呢需要更换药剂，成本高，氧气量不稳定，有轻微的气味，适合临时应急，不适合家庭长期使用，目前呢已经很少推荐。第二种呢是富氧膜制氧机，利用膜分离技术制氧，氧气浓度比较低，一般在30%到50%，制氧效率比较低，仅适合简单保健，无法满足长期使用，所以家庭并不推荐。所以现在来看呢，家庭选购优先选择分子筛制氧机，就是最安全、最实用、最耐用的。那么其他类型呢，只适合一些特殊场景。那当然呢，对于一些有特别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在购买前向医生咨询相关的需求和疾病相关的这个对于氧的日常吸入的一个需求，再来购买。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想要选到好的质量也是有一些关键。第一呢，就是氧气浓度，合格的家用制氧机保健型氧气浓度是大于等于90%啊。那这个流量调节的过程当中呢，浓度稳定不下降啊，或者是啊不会出现一些太误差的一些情况，一些低价产品呢标注高浓度，实际流量调大后呢浓度会骤降，所以呢一定要选浓度稳定型。还有就是运行噪音，那么家庭使用尤其是卧室客厅，噪音要控制在45分贝以下，噪音过大影响休息，特别是一些老人病人啊，噪音过大会出现烦躁的情况，静音设计更舒适。还有呢，就是续航能力，有一些长期吸氧的人群需要机器很长时间的运行，要选择支持连续工作的机型，散热性好，那么机身不发热，不会因为长期使用、长时间使用出现故障。那当然还有就是操作便捷啦，啊，选一些适合啊这个老人呀或者一些病人使用的，操作简单，一键启动，避免复杂的触摸屏繁琐的操作。当然还有呢，就是要选择正规大品牌啊，具备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用级制氧机也必须有国家医疗器械的认证，这类呢也是质量安全的保障，千万要杜绝三无低价产品，避免质量不过关反而使用没有效果。

们，这样既能是守护家庭健康的使用工具，正确认识，规范使用，科学选购，就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来自于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伙儿都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做好眼前的每一步，可能以后呢会塑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或者说呢让自己过上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也许呢在很多人眼中呢，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一个框架，有一个方向，或者说有一个具体确切的模样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上来跟大家伙听的这首歌，其实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其实现在所做的每一步啊，也都是在未来，也都是在对未来呢做着各种各样的打算和改变。现在的你呢，也是曾经你眼中未来的自己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也来跟我们参与互动，我们也来一起说一说你眼中未来的自己，未来的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也可以再宽泛一点啊，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各位把您的消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会来跟各位一起来期待和关注大家的留言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来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歌曲过后呢看看大家伙的消息了。

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生活中的各位啊，就是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模样是什么样的啊？都可以来畅想一下您眼中未来的自己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像微信上的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小林，是说了说，自己未来呢就是。钱财方面啊，平平淡淡就行了，但是希望家庭能够幸福美满。现在虽然没结婚，但是未来的自己希望能够有两个孩子啊，一男一女，儿女双全啊，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那种氛围啊。哎，看来你对你的家庭要求是比较高，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转转啊，是说未来的自己啊，应该会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大叔吧，他说虽然说现在自己呢快30岁了啊，但是心态呢感觉跟20岁出头也差不多啊，也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把这样的年轻的心态保持下去。你光保持心态没有，你得保持容貌，你也得保持啊，你说是不是啊？还有小钱是这样来说的，说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住大房子啊，想象中的自己未来住的是一个大房子啊，有豪车，有保姆，哎，你咋了？你是这天天就研究彩票号码呢，是不是啊？啊，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我们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对于大家伙来说，已经，看了看其他人是怎么发的了啊，所以说你们也可以来畅想一下未来自己的生活，未来自己的模样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我的未来是》。

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未来的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的？未来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微信上很多听友也是继续发来了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不参啊，是说了说啊。我感觉5年后的我可能是在阳台晒被子，旁边有个小孩叫我妈，当时我就当没听到啊。为什么还能把画面这么的具体啊？不过现在有很多就是说就宝妈啊，就是会显得非常的年轻啊，但是他们也都在说孩子呢是自己最显老的挂件啊。如果说没有孩子，在哪个旅游景区一拍照啊，就那个少女感十足，要跟孩子一合影，就觉得哎呀，这宝妈是不是真的就上点年纪了，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这个依林是说的，说未来的自己啊，可能应该是一个置身于世外的人，而未来的生活呢，他希望也能够有一块地啊，种点蔬菜啊，有个院子，然后过着那种大隐隐于世的感觉啊，然后他说能够有一种归园田居的意境在其中啊，就是完全不跟外界交流了。那网要不要啊？就是互联网，如果是归园田居的话，就是隐隐于世的话，互联网也会影响到你的状态的，是不是啊？还有呢，这个11是说的，说如果说不考虑任何啊，我希望我以后在海边小城里面能够有套房啊，然后呢有一个手推的咖啡机咖啡车，在海边卖个小咖啡，白天呢就是睡觉啊，下午呢到海边去卖点咖啡，摆个小摊儿，我感觉这样的生活应该会很惬意吧。那确实惬意啊，就是我也曾经好像在某个海边呢也遇到过很多这种类似于卖咖啡的，卖手打柠檬水的啊，但是能不能持续下去，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好吧，那稍后呢再来跟各位分享好听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2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北风3级。稍后请各位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佳继续带给各位的嘻嘻哈哈杂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眼中未来的自己以及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是继续发来了消息啊。小十六是这样来说的，说最近呢我在忙着考证，我相信未来的我应该也是继续忙着考证吧啊。啊，你这考的是啥证呢？跟我们说一下，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地方，是不是啊？应该也是一个学习型的人物啊。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袁，是说了说我不愿意说我的未来，我只想给我未来的另一半说，赶紧来找我，别让我再等你了，已经马上熬不住了。这你说的，也许人家就在你身边了，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秦二是说了，说现在在考教师资格证啊，说未来呢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老师吧，大学老师，然后呢这个跟孩子们打交道，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和氛围啊，想要当老师。还有听友是这样来说的，说未来的自己啊，说的太好，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啊，希望还是平平淡淡的吧。那对于我来说的话，还是希望未来的科技化的生活能够走进我们的身边，能够让我们不那么累吧。啊，机器人啊 ，AI 啊，都能够帮助我们活得更好啊。你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啊。好吧，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发送一下，发送到我们的929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稍后呢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啊。我们还有点时间，继续来看看各位的消息和留言。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消息啊。这位听友是说以后我肯定要当个老板啊。他说当老板之后呢，我会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员工啊，给他们发多多的钱啊，不让他们那么的卷。就我感觉你是现在和以后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啊？就希望能够你当上老板啊，希望在生活中能够有你这么多的好老板，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的，说我也想种上一些树啊，在环境优美的地方有那么一套小木屋啊，这个能够每天面对着大自然生活啊，希望我以后能够过上这样的日子吧。我觉得啥都不是绝对的啊，你偶尔呢，你说你在大自然待上那么几天啊，你可能你觉得哎，是不是啊，挺好的，心旷神怡的。但是你待上那么时间长长的几天啊，我觉得你几天你就待不住了。说真的啊，再美的风景，你也得有个就是便利的生活条件啊，包括你的都市节奏，我觉得应该都在其中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来一一的关注了。那今天呢说到的是有没有想过你未来的生活，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啊，不管大家伙想的是怎么样的，都希望大家伙美好的那一面都能够在未来发生了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继续送给各位好听的歌曲。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

0: 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

0: 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四集，
2: 知离依旧没有回电话，没有回消息。此时已经是九月十五日中午，距离他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相比起之前住过的招待所，这家小旅馆的条件倒是好了很多，房间里几乎闻不到异味，当然除了叶高自己的臭脚味外。打开窗户，窗外飘来桂花的香气，这是晚熟的桂花，寻常桂花的花期早就过去十几天了。看着窗外几颗正在盛开的橙黄色的桂花，
3: 上一次闻到风阳胆桂似什么年月来着？五年前还是十年前呀？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不管是五年十年还是一百年前，风阳都是朱家人说了算。可是他们风阳朱家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除非能像职位那样有钱有义的。
2: 收好笔记本后，叶高拿出两个银盒，取出盒子里两尊小巧的赤金走龙，放在桌上细细观察。
3: 国家一级文物，嘿嘿，可惜了，那帮专家连这走龙是干啥用的都搞不清楚。锦龙玉剑无处寻，花自春风鸟自啼，正统的道教斋斋仪式还有多少人知晓啊？对了，蒋玄我小子是茅山弟子，他有可能懂这个。可是你智离不是道门中人，为啥也知道锦龙玉剑的秘密呢？哎，他不光知道锦龙玉剑，还熟知玄间桥、斩龙剑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家伙懂得可真多。
2: 欣赏完了这两尊金龙，叶高将之小心收好，继续望着窗外的丹柜。凤阳出名的不只是出了一个朱皇帝，还有花鼓戏、凤阳八景以及丰富的石英矿。可现在叶高却没有心思也没有胆子出去逛街赏景，他得在这里等着，等到天黑，便到了月圆之夜与知离碰头的时间。他可不想自己一出门就被朱稼仙掌握了行踪，在与朱稼仙交战之前，他非常需要知离的帮助。毕竟朱稼仙被誉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个人实力超强，比之那个朱海不知道强了多少，以叶高现在的状态，对上朱海都未必有胜算。不知不觉中，叶高已经对知离生出一种依赖感，仿佛只要有知离在身边，他就无所畏惧。这么多年以来，叶高从未如此依赖过旁人，只不过这样的依赖感让叶高感觉不太舒服，毕竟他早就孤身奋战惯了。终于熬到天黑，叶高检查一番后才小心翼翼离开房间。当初在湖北鹤峰分别的时候，知离只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是这个月的月圆之夜，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段，也没说在哪里见面，只是说到时候他会过来找叶高的。离开小旅馆后，叶高漫无目的游走在街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寻找着知离的身影。已是深秋，夜凉如水，叶高这一身土黄色的厚衣服已经穿了两个月，走在并不熟悉的凤阳街头，叶高感觉有些孤独。一轮圆月当空照着，照出叶高孤单的背影，穷穷竭力，形影相吊，正是叶高这么多年以来的真实写照。抬头看着夜空中的明月，叶高一时兴起想要赋诗一首，然而想了半天也只想出了一句：月儿当空照。回头一想，好像小学儿歌里有类似的句子，太阳当空照，便摇摇头，感觉对自己即兴赋诗憋出来这一句很不满意。
4: 长安一片月啊，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2: 就在叶高思索这首诗该怎么写的

0: 之后，身后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叶高咧嘴一笑，转头看向身后的芝离。月光下，芝离俊美的容颜显得楚楚动人。
1: 离哥，我想死你了。
0: 叶高情不自禁拥抱芝离，芝离微微一笑，任由叶高将他拥入怀中。
2: 好了好了，差不多行了。
0: 在叶高抱着芝离将近一分钟后，芝离推开叶高。
1: 离哥，你刚才写的我受死怎么说的？你说慢点，我记一下。
0: 说着，叶高就准备拿出自己的笔记本。
2: 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可不是我写的。
1: 哦，李白我知道，他是唐代的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他不是宋代李清照的兄长吗？
0: 芝离微微摇头，嘀咕了一句：“
2: 到底是山里来的盲牛。”
0: 叶高听后却哈哈一笑，芝离说出这话，让他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1: 离哥呀，你怎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吗？你知道不，我昨天晚上跟朱家一个小子一起拼车回来的，我家伙从临沂机场就跟着我。
2: 哦，我没注意你发的消息，然后呢，你怎么摆脱的？
0: 叶高说，那哥们儿似乎压根不认识他，俩人从临沂到凤阳好像只是巧合。
2: 那不就没事了吗？走，找地方先喝两杯，好久没见了，我着实还挺想你的。
0: 叶高微微一愣，心说芝离说话的口气根本不像个男人，更像个久别重逢的小媳妇儿在跟丈夫撒娇。芝离轻车熟路带着叶高在凤阳的街道上穿梭，很快来到一家小酒吧前。
1: 李哥，你对这边挺熟的呀。
2: 还好咯，毕竟我来打过前站，已经摸清楚了。
0: 叶高又问芝离在凤阳这些时日都干了些啥，有没有被朱家人盯上。芝离微微一笑，
3: 叶公子，我男扮女装的能力你还不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搅得长安李家天翻地覆的芝离会扮成一个姑娘大摇大摆从他们门前经过。出现那些保镖也够傻，还真以为我是女孩子，很容易就能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消息。至于我干了什么，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0: 叶高点点头，心知芝离这人就是这样，问他什么往往得不到想要的回答。有时候叶高感觉芝离是在故弄玄虚，有时候呢，他又觉得芝离深不可测。
1: 李哥，咱们在和风分手后你就来凤阳了吗？这段时间一直待在这里吗？
2: 那倒没有，我去了很多地方，在南方灾区待了一段时间，帮他们进行灾后重建，还从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鹏那里要了不少钱援建灾区。之后呢，我在凤阳待了几天，又去了山东济南，还路过了临沂呢，在之后还去过徐州，再后来才回到了凤阳。
0: 叶高再次点点头，心中却多了几分疑惑。按照他对芝离的了解，他要问及芝离去了哪里，芝离一般都不会正经回答的，可这一次不一样，芝离很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活动路线。而且芝离所说的与叶高掌握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吻合的，比如叶高听说有人在灾区捐献了很多钱财且没有留下名字，比如叶高知道芝离去过徐州。不过叶高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哦，你到济南干啥？这路过临沂怎么不到只为家里吃顿饭吗？我跟你说，他们外边的光棍节真的没得说。对了，你到徐州干啥去了？
3: 叶公子啊，咱们才刚一见面你叫神我啊。
0: 叶高憨厚一笑，表示自己只是关心芝离，并没有别的意思。见芝离不肯回答自己的问题，叶高也不再多问，开始端着酒杯跟芝离喝酒。二人闲聊了一阵子，叶高感觉芝离一直在避重就轻，面对他故作不经意地提出的各种问题，芝离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跟以往一样压根不正经回答。

0: 叶高虽已经见怪不怪，心里却多少有些不爽。几瓶酒喝完后，叶高也失去了试探知离的兴趣，知道自己肯定没办法从知离口中问出个所以然，便转移了话题，开始跟知离讲述王家玉玺的来龙去脉。知离倒是很淡定，听叶高说拜龙叫余孽杀死老王头后，也没表现出多少惊讶，只让叶高继续往下说。直到叶高讲到他们揪出那间珠海，知离的反应依旧平淡。
1: 雷哥，你是不知道，当时朱家县那个老小子有多滑稽，他没有穿上衣，背着金条跑到知伟家里，哭着闹着要知伟拿金条抽他。
0: 叶高声情并茂地讲述朱家先负荆请罪的经过，知离却只是微微颔首以示回应。叶高感觉很无趣，他一个人讲得绘声绘色，颇为投入，换来的却只是知离时不时的点点头。
1: 讲完了，雷哥，你能不能给点反应吗？你是不是心冷淡？
2: 我冷淡不冷淡？你想不想试一下？
0: 知离眉毛一挑，叶高白了他一眼。知离接着说道：
2: 从你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啊，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凤阳朱家的实力比那长安李家强了不少。如果朱家先的所言属实，那珠海只是被他逐出家门的朱家的私生子，却能勾结拜龙教余孽，搞到风铃散齐毒，便对王家发起了袭击。若非那茅山弟子蒋玄及时出手，那天晚上你跟知伟很可能就会死在他们手里。唉，只是一个珠海，却居然这么难缠了吗？
1: 对呀，我小子隐藏得够深，在王家潜伏了半年之久，都没有暴露身份，而且他我一身的修为与知伟在伯仲之间，还能稳稳地压制住茅山术法，可想而知朱家仙的实力有多强大嘞。
2: 朱家仙被称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个人修为早就已经出神入化，他可不像是李宗辉李昌那样好对付。
0: 叶高又问知离，究竟是谁带走了朱海的尸体？知离摆摆手表示他也不清楚。
2: 你不是说朱家仙怀疑毒阎王带走了朱海的尸体吗？
1: 我都不知道毒阎王这号人啊。雷哥，你见多识广，可曾听过此人啊？
2: 何止是听说过啊。
0: 知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2: 毒阎王真名叫做程勋，多年前已经成名。他成名是因为风铃散，他炼制出了早已失传百年的风铃散奇毒。这种毒可以说是一切修行者的克星，能封住修行者体内的灵力。正因为如此，在得知此人炼制出风铃散之后，诸多修行者便想将他控制起来，或者找他弄点风铃散来报复对头。结果呢，那些试图找他的人却都被他以风铃散毒杀，他也因此得了一个毒阎王的绰号。在当年，他以风铃散毒杀寿野恩师，是个冷血无情的混蛋。要说他跟珠海以及拜龙教那些混蛋搅在一起，倒是一点都不稀奇啊，物以类聚吗？
0: 叶高深感疑惑，听知离说话的口气似是对毒阎王极其了解，但转而一想，叶高也释然了，知离简直是江湖白小生，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1: 那个，你跟毒阎王有啥过节吗？
2: 像毒阎王那种欺师灭祖的混蛋啊，当然是人人得而诛之咯。再说了，他炼制的风铃散这些年来不知道害了多少英雄好汉，他要是死了，对整个术士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1: 哦，也是啊。
0: 一想到惨死的老王头，叶高就气得浑身哆嗦，他当然也想找出替拜龙教余孽提供风铃散的帮凶，将之碎尸万段。二人继续喝酒，叶高询问知离准备如何对付凤阳朱家。
2: 不着急动手，静观其变。朱下仙那个老狐狸啊，

0: 迟早会沉不住气的。与其贸然出击，不如等他们动手，咱们俩呢再随机应变。
1: 叶高很是不解，在他看来，知离是那种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好手，知离的对策也不该如此消极，除非知离早就想好了万全之策，只等朱驾先上钩。
2: 李哥，你能不能打得过朱驾先？
1: 知离的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0: 你我联手所向披靡，区区一个朱驾先算得了什么呀？
1: 叶高倒是没自大到这种程度，他很清楚凭他现在的实力要对上朱驾先是绝无胜算的。
2: 李哥，你这么厉害的吗？
1: 知离与叶高在酒吧喝酒聊天的时候，朱驾先和杨清堂也在家里喝酒。
3: 清堂兄，叶高来凤阳了。
4: 哼，他怎么没跟你联系？你不是说上次你去王家的时候已经消除了他们对你的怀疑吗？不是说珠海的事已经推干净了吗？
3: 谁知道呢，可能他对我还是有所防范吧。上次去临沂的时候，我只见到了王之伟和叶高，没看到知离，这段时间也没有查到知离的行踪。但我估计，既然叶高已经来到凤阳，那么知离应该也在，有可能他们并不是一起来的，而是一明一暗，叶高在明，知离在暗。清堂兄，杨家的人什么时候到？
1: 杨清堂表示，蜀中杨家的大批高手已经到了安徽地界，最迟明天就能来凤阳。朱驾先听后顿时感觉更有底气了。蜀中杨家可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家族上下高手如云，有了杨家高手的相助，那便是如虎添翼。朱驾先认为，哪怕那双幕后的推手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耍花招。他和杨清堂联盟，就是要用绝强的实力来对抗幕后推手的阴谋诡计，对抗叶高和知离这两个神秘高手。说话间，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子来到客厅，恭敬地对朱驾先和杨清堂行礼。
5: 凤阳朱家，朱江，见过杨叔叔，见过家主。
1: 这男子正是之前与叶高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来凤阳的好心人。朱江在跟杨清堂、朱驾先问好的时候，特意先向杨清堂问好，以显示杨清堂尊崇的地位。杨清堂微微一笑：“
4: 朱江，哈，驾先兄，这位是
3: 清堂兄。”朱江是我侄子，这小子挺机灵的，之前一直在山东临沂读书，昨晚上他正是跟叶高一同来凤阳的。
1: 杨清堂点点头，打量着朱江，心中却多少有些看不起朱江。他看得出来，朱江的实力与其长相一样平庸，却不知道朱驾先为何特意将这么个不起眼的人介绍给自己。
5: 杨叔叔，家主，昨晚来凤阳的时候我看过了，叶高身上装有两条赤金走龙，那两条走龙分别放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银盒里，其中一个盒子下面写了个李，另一个则写着王。
4: 这么说来，那两个银盒是他分别从老李和王家得到的。
3: 应该是。
1: 杨清堂皱起眉头，感觉有些吃惊，虽然他没有跟叶高打过照面，却知道能摆平长安李家、拉拢琅琊王家的人绝非一语之辈，而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朱江竟看过叶高身上携带的银盒与赤金走龙。杨清堂开始重新审视朱江，却依旧没看出朱江有什么能耐，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再轻视朱江。心知能探查出叶高身上携带的银盒与走龙的人自然不简单，而且刚刚朱江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丝毫没有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这让杨清堂感觉朱江很会说话。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我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五集，
2: 朱江在说明了他看到叶高携带的走龙、银河以及银河下面写的字的时候，完全可以推测出那两个银河的来历。但朱江压根没有做出推测，这就证明他很会说话，知道在两位前辈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3: 京堂兄，我这

0: 这位侄子吧，没什么能耐，从小就体弱多病，根本不适合修习术法。我虽有心培养，但这些年来，他对化神之能的掌握，连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不如。可是，他的一双手却是异常灵巧，所以他才能从叶高身上拿到银盒，叶高却毫无察觉。
1: 珠江在凤阳朱家诸多高手比起来根本就不入流，但正如朱稼先所说，朱江的双手极其灵巧，在朱家提起妙手朱江，谁都得给几分面子。朱江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别人身上的东西，连朱稼先都防不住他。
2: 家主过誉了，我那点本事可上不了台面，说白了也就能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
3: 朱江这孩子确实机灵乖巧，想那叶高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身上带着的东西早已经被朱江看了个遍。
1: 的确，叶高根本不知道朱江曾取出他身上带着的银盒查看，这就是朱江的过人之处。在对朱江表示欣赏的同时，杨清堂也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生出几分防范，生怕自己身上带着的东西被朱江顺走。
0: 来，朱江，给你杨叔叔敬一杯酒。
1: 朱江连忙凑上前来，恭敬地给杨清堂和朱稼先分别敬酒。喝了几杯过后，他表示自己不胜酒力，又刚从外地回来，想去休息。朱稼先不满地摆摆手：
0: 哎，你去休息吧，真是的，堂堂七尺男儿连酒都喝不了，真不像我们朱家人的风范。
3: 稼先兄别责怪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朱江自然有他的长处，你要喝酒我来陪你。
1: 朱江退下之后，朱稼先与杨清堂又喝了好一阵子，二人都有些醉意后这才散场。回到房间，朱稼先泡上上等的黄山毛峰茶叶，尚未泡好的时候，朱江就来敲门了。
0: 有什么发现？
2: 回禀家主，杨清堂身上带着八个收腰瓶，除此之外就是钱包、手机之类的物品，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之物。
1: 朱稼先点点头，示意朱江下去。就在今晚上，朱江给杨清堂敬酒的时候，已经将杨清堂身上带着的东西看了个遍，而堂堂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却丝毫没有察觉。
0: 原来杨清堂已经可以使用八个收腰瓶，杨家的前一任家主也只能使用七个收腰瓶而已。哼，杨清堂倒也没有跟我交实底儿啊。之前问他的时候，他还说自己尚未修炼到杨家的前任家主的境界。
1: 作为老谋深算的朱家家主，朱稼先自然对杨清堂防了一手。今晚让朱江探查杨清堂身上的物品，就是想知道杨清堂是不是真心实意跟他合作。从朱江的发现来看，杨清堂似乎除了有意隐藏了一部分实力之外，并没有搞别的把戏。朱稼先这才感觉安心了很多。朱江在叶高身上发现了两个银盒、两条走龙。朱稼先睡床下的暗格中亦有一个同样的银盒，同风格却不同形态的赤金走龙。
0: 叶高知礼，你们果然是冲着六大世家来的。长安李家已经不成气候，琅琊王家也被你们拿下，现在又来到凤阳，是要对我凤阳朱家下手了吗？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莫要以为我朱家像是他们两家那样的废物。
1: 朱稼先收起藏了多年的银盒，喃喃自语，而后他拿出手机拨打了叶高的电话。
0: 喂，叶小哥。对，是我，老朱。
4: 哦，朱前辈啊，这么晚了有啥事吗？
1: 电话里传来叶高的声音，朱稼先还听到叶高那边有轻音乐的背景音。
0: 哈，没什么事，叶小哥，你这会儿在哪儿呢？没跟志伟一起喝酒吗？
4: 没有，他睡了。那躺床上听歌你吗？

0: 是这样的，昨天我家一个侄子回来，今天晚上给他接风的时候，他说跟一个哥们儿拼车回来的。据他对那哥们儿的描述，我感觉跟你有点像，还以为你来凤阳了呢。哈哈，原来你还在临沂呀！我就说嘛，你要是来了，怎么可能不跟我联系呢？
1: 可能是我比较大众化吧，你我侄子遇到的肯定不是我。不过这两天我还真打算到凤阳去玩一玩，住钱没有？回头再联系，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听说凤阳的妹子可是人狠呐。
0: 没问题，你只管来，吃喝嫖赌都给你伺候好了。哈，别看凤阳只是个小县城，在那些方面可一点都不比临沂差。
2: 跟叶高虚与威仪了一阵子后，朱稼先挂掉电话。
0: 哼，叶高还跟我装呢，你身上的走龙都被我侄子看过了还不自知。
2: 随后朱稼先又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计策，既然刚才电话里叶高提到过几天要来凤阳，那就说明叶高准备就在这几天现身，到时候杨家的好手自然已经赶到，朱稼先也就可以动手了。
0: 叶小哥，咱们先礼后兵吧，你小子确实不简单，本以为派出几个杀手就能把身中风铃散奇毒的你给弄死，却没想到茅山的蒋玄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2: 酒吧里，叶高收起手机，将自己与朱稼先对话的内容告诉知离。知离听罢微微点头。
3: 看来你跟朱稼先还挺投缘呢。
4: 我跟他投个屁缘，我这是忍辱负重，负重前行。
3: 哦，朱稼先怎么得罪你了？你似乎很恨他。
2: 叶高微微一怔，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4: 那里的话嘛，我不是寻思着李哥你要收拾他，我才跟你表忠心嘛。我跟我老小子没有啥恩怨。
3: 是吗？那你表现得还挺投入的啊，我还以为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2: 叶高心中越发警觉起来，他感到知离似乎知道他跟凤阳朱家之间的仇怨。回想他跟知离绑架虎娃对付长安李家，又结识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的经历，叶高断定知离极有可能了解他的秘密。
4: 这家伙的目标是柳大师家，与我一致，而且他知道我跟柳大师家的恩怨。这家伙究竟是啥来头？怎么感觉就像是老天派来助我复仇的一样啊。
3: 就喝这些吧，这里毕竟是朱家人的地头，早点回去休息咯。
2: 叶高点点头，摇摇晃晃站起身，询问知离住在哪里。
3: 就住你隔壁啊，怎么你还想我跟你睡一张床？算了吧，你又是打鼾又是磨牙，我可受不了。
2: 叶高挠挠头，心里却在想，
4: 志林，你小子早就知道我住哪里，你还不接我电话。
2: 二人离开酒吧返回那间小旅馆，正如知离所说，他开的房间就在叶高隔壁。叶高躺床上休息了一阵子，蹑手蹑脚离开房间，来到前台询问知离那间房是什么时候开始订的，被告知那房间是知离今天下午订的。
4: 哦，也就是说知离是在我入住之后才住下的。
2: 重新回到房间睡下，叶高却不知道隔壁的知离早在他去前台的时候已经从窗户离开了房间。此刻知离回到府西街18号路南的公寓楼中，房间里程军还在看《还珠格格二》。见知离回来了，程军连忙起身。
0: 先生，您回来了。
3: 从今天起啊，我就不住这里了。你继续待着，到时候带上那个麻袋，就有指定的地方。
2: 程军认真点点头， 知礼只是让他在某个时候带上那个大号的麻袋去指定地点，他却根本不知道知礼让他去干嘛，麻袋里装的是啥，到时候他要去哪儿。他也没问，对于知离的命令他绝对服从，知离不想说的事他自然不会多问。
3: 乖，听话，小军。
2: 知离又说，同时看到桌上有程军新买回来的果丹皮，知离拿起果丹皮吃起来。
3: 以后不用再买了，我现在也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啊，虽然这个东西啊有助于消化。
5: 好的先生，我知道了。
2: 在程军看来，知离就是他的师父，虽然知离与他师父的年龄、相貌、气质都截然不同。知离吃完果丹皮后就走了，留下程军一个人继续看电视。程军在想，知离带他来这里，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带着那个麻袋去指定地点，究竟有什么用意？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知离、叶高与凤阳朱家对决中的关键因素，或者说是关键的棋子。对，棋子，它就是知离的一颗棋子。知离要把它下在棋盘上的哪个位置，要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它就得去哪个位置，就得发挥那样的作用。但它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5: 师父，我对不起你，当年是我犯糊涂才做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儿，如今是时候赎罪了。
2: 程军隐隐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知离的布置下，他将完成自我救赎，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赎罪。知离重新回到小旅馆房间，听到隔壁叶高的房间中传来的鼾声与磨牙声，忍不住笑了。
3: 听惯了这个动静，感觉又没那么刺耳了，甚至于他发出的这些动静相当于催眠曲。
2: 起初他是很不习惯叶高的鼾声与磨牙声的，现在却好多了，能够听着这些声音很快入眠。装着太多心事的人睡眠往往都不太好，知离也是如此。别人可以一天睡八个小时，而他呢，有些时候是八天睡一个小时。他倒是很羡慕叶高的睡眠，明明装着不比他少的心事，明明身负血海深仇，明明长久地生活在仇恨中，但叶高的睡眠可比他强多了。叶高是要么不睡，要么一旦睡下就跟死猪一样，打雷都不带醒的。翌日，府西街18号朱家大门外驶来两辆考斯特，朱家家主朱稼先与杨清堂正在门口迎接来宾。车上下来几十号人，这些都是杨清堂家族中的高手。
6: 稼先兄，这位是舍弟清远，这位是堂弟清河，这位是……
2: 杨清堂将自家的近亲介绍给朱稼先，朱稼先则热情地跟杨清远、杨清河等人握手，感谢诸多高手的到来。朱稼先身后则是朱江、朱稼前、朱稼猛等自家亲戚，凤阳朱家与蜀中杨家的好手们几乎都聚集在此。朱江作为后辈，最后一个上前跟杨家高手握手，趁着握手的功夫已经查看遍了杨家人身上带的东西，而后他朝朱稼先眨了眨眼，意思是杨家人身上都没发现问题。朱稼先定了凤阳最为气派的濠州石府宴请远道而来的贵客，朱家杨家两大家族的好手加起来足有七八十号人，分坐在濠州石府大厅的八张大圆桌上。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朱家点的都是这家饭店里最有特色的菜品，花园湖的大闸蟹、凤阳特产梅白鱼、肉质鲜美的咸水鹅等陆续端上桌来，喝的则是凤阳美酒浓中带酱的玉叶酒，引得杨家众人连连称赞。席间朱稼先去了趟洗手间，洗手间里侄子朱江早已等待多时。
7: 家主，今天来的杨家众人当中，杨清远和杨清河身上带着的收妖瓶最多，分别是7个和6个，其他人大都只带了2-3个收妖瓶。
6: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敬酒吧。
2: 朱稼先拿出一个本子，本子上记着杨家众人的姓名、实力等信息， 看了一遍名单后，朱稼先露出笑容。
8: 知礼，

那在桥面上，你像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呢，就是现在的河滩快速路啊，苏州路桥下南向北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北向南，从这个东进场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卡子湾桥下，还有车辆的这个北向南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北向南也是有缓行。机场快速路呢，主要还是在进入前往市区方向，目前就是往西外环在走的时候，你包括像机场路段，还有呢大地卧铺立交桥路段，整体的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会有一个排队，那么过了这些交通节点之后呢，车流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都能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心会跟爱一起走》。

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呢，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呢在每天我们的电波当中啊，一起用潮音来陪伴你的这个通勤路哈、啊，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也能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信息来及时的做一关注，及时的来去调整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一些，比如说路线呀、啊，或者一些路段呀、啊，或者说是一些时间呀、啊，不管怎么样，希望对你的生活、对你的通勤有更多的帮助。这里是929的潮根新疆，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首先呢，我要问候一下收音机前已经打卡签到的各位老朋友啊。但是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就在刚刚的那一刻添加了我们的关注
1: 哦，
0: 欢迎这位36号这位朋友啊。因为他后面名字比较长嘛，那我就叫他36号好了，好不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因为什么？他很客气，发了很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我们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
0: 没错，
1: 我是杰克然，
0: 我是甜甜啊。我们特别的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能够讲，当然我们也很爱我们的老朋友哎呦天，突然间出来，我们也很希望有很多新朋友加入我们的时候一下子反应过来，我们的老朋友一定又会阿扎我们了，
1: 老朋友也得哄，
0: 对 啊他们肯定会说的说，哟，天天跟我、跟你们互动的是我们，
1: 见了新人忘旧人，
0: 你们嘴上天天念叨的是新朋友新朋友、我们这老朋友呢，是不是啊？
1: 大话西游里头不是有一个词儿吗？不说、
0: 嗯、
1: 什么什么爱别人的时候是小甜甜，然后现在是牛夫人，就那个，
0: 对呀、
1: 对，
0: 昨天还叫人家小甜甜、今天就叫我牛夫人。各位小甜甜们你们还好吗？如果说你们还在的话，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啊？那今天呢各位朋友啊，我们同样呢会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聊聊天啊、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嘛，我觉得堵着也是堵着、是不是啊？
1: 是，
0: 我觉得有时候聊聊天喧喧哗，其实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我们跟听众朋友们特别神奇的一个互动啊、就是真的有朋友跟我聊过，说他们会坐在那个车厢里、隔空的感觉跟我们就互动上了、虽然说我们也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车厢里，然后我们在广播里电波里、然后就感觉那个电波就对上了，
1: 对对对，就连起来了，
0: 哎，就两个人就互动上了，就聊起来、喧起来了
1: 啊，然后车里就跟我们喧的呢，但是我们一个都听不到、

0: 情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也希望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能够看到各位好朋友的身影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有个互动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今天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应该关乎大家的日常
1: 啊，
0: 就想问问各位，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或者说口头禅，或者说你最经常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说起来，那么一句话是什么？杰克人，你有那种就是你觉得总会时不时会说出来的一句话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哎，我跟你说一个，我感受到的
1: 啊，
0: 你
1: 说你
0: 在节目里面会经常说到的一个，哇塞！就你知道，你每次有那个语气词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有这个哇塞，就是那种，然后就是那种就开始了。哎，然后我觉得这是应该是
1: 你
0: 的口头禅吧。
1: 我甚至发微信的时候，我也会说哇哦，
0: 对，就是哇哦，就那种，对啊，我觉得你是这种的啊，
1: 就是我就想要让那个气氛要就是热络一点，或者是轻松一点，所以就会用一些这样的一些拟声词。还有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用然后，
0: 对，来衔接句子。
1: 对，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然后的这位朋友然后怎么样把这个衔接起来，是不是？然后我看到鸿运当头说，嗨，杰克然和天天晚上好。
1: 嗨，
0: 我大力欢迎多助力新朋友呢，哥最大的魅力哦，就是格局大得很啊。谢谢哥。
1: 哥好久不见了啊。
0: 对，确实很久不见。
1: 你上次没有见你，上次见你啥时候？今天早晨你跟别人互动是吗？没有个。而且都是一直都是跟早晨的节目互动，我们吃醋了。我们格局没有那么大啊，哥。
0: 我们格局也大呢，大呢，大呢，
1: 大
0: 呢。没事，鸿运当头啊，想怎么互动怎么互动啊，想在哪时段哪时段互动，好不好啊？微笑向暖说，
1: 我的心眼太小了。
0: 主要是啥？我们节目里其他的朋友互动，我们都读不过来。没有没有，开玩笑的，感觉在这凡尔赛呢。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把它分享出去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我经常说的一个口头禅是“怎么了呢？”但我感觉“怎么了呢”这句口头禅啊，就是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友好，因为你知道，换一种语气啊，比如说杰克山对我说，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了呢？
0: 明白了，我想象的是那种，比如说杰克山，你说我，你说甜甜，我觉得你今天妆容化的不太好。
1: 甜甜，你今天咋油呼啦擦的就来了，妆容化不太好哎？
0: 怎么了呢？你看这是不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还有点点发来消息，他说你们说这个怎么了呢的时候，让我想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的呢，
0: 好的呢，知道了。剑山说，还有说一句话，说一个啊，什么什么啊，
1: 就是，就我感觉、
0: 说话的时候说什么什么吗？意思是，
1: 应该就是，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还有就是说一句话，说一个啊，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开个会啊，
1: 我们今天会的内容啊，
0: 怎么说呢？最近大家确实啊互动的少了，就这位
1: 朋友，我们在模仿的时候，你们想到了你们的哪位领导？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要吹一下，把那个茶叶就是吹开啊，开一个端会啊，再吹一口。
1: 哎，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体育老师，然后像那种开那种比如说我们课间不是有一个那种跳操的一个形式嘛，每个学校都有嘛，然后他每次都会在跳操的时候，跳完操之后他说，我给大家通知一个说三件重要的事情，通知个重要的事情，他会强调很重要。一开始我们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他
1: 不是他会说，
0: 那我就说三遍了，
1: 不是不是，他就说我说三个重要的事情，他会进行通报，然后我们就会非常认真，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重要，要么就是放假，要么就是跟放假有关的大型活动，但是呢，他每次都会把那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情给我们讲，到后面我们都，就失望了，你知道吗？
0: 接下来我知道了，体育老师，我说接下来我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各位同学们，还有两分钟下课了，就类似这种吧，就类似这种啊。然后阿雷说，那个啥，那个啥。他觉得这个是口头禅，
1: 我感觉那个啥，
0: 那个
1: 男士说的多。
0: 那个啥，
1: 那个啥，那个，居然啥呢？
0: 那个啥嘛，
1: 哪个啥嘛？
0: 那个啥。

0: 就那个啥嘛，就那个啥嘛，然后
1: 直接撕头发。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阿月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比较容易说的口头禅是家人们之前，还有老爱说家人们家人们，现在我爱说闺蜜，
2: 那就是、那就是直播看多了，
0: 对对对，哦，现在、
2: 以前我直播话术就是家人们家人们，我跟你
0: 现在直播都叫老婆了，不叫家人们了，对不对？
2: 尤其是女孩子直播，是那种漂亮女孩子直播，一般就叫
0: 老
2: 婆
0: 们啊，都是这种了，是不是、
2: 是，好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好，帮你试一下这个老婆啊，
0: 是
2: 不是
0: 是、
2: 试一下这个美瞳，不是这个，
0: 帮你试一下。这个老婆不能乱试啊，怎么回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鸿运当头说，亲亲，上午那个时间点我是刚好等客户的呢，那就打卡我们的节目呗。他说你们俩的节目时间点大多数我还没下班呢，今天我下班早，所以打卡你们俩的节目就是快乐幸福哈。
2: 哦哟，
0: 哎，鸿运当头你也不要这样子，然后为了在我们节目上说这些，说呢上午那个节目我就顺便见客户的时候顺便打卡也不行吧，这样子
1: 我们这段话我们没办法帮你删掉，
0: 对，
1: 他明天你再
0: 互动，他明天看到了咋办，
1: 看到了咋办呢，你这样子三十天之后跟他互动他就看到了
0: 祈祷落幕时他说我说话喜欢加个呢，好呢，是呢，感觉这样说话亲切一些哟。哎呦，这个确实啊，好的呢，跟好的，我觉得就是两种语气。
2: 对，
0: 好的显得很冰冷，
2: 对，
0: 很生硬。
1: 好的呢，就
0: 好的呢，就感觉哇，很亲切。这个人
2: 是的，
0: 说明祈祷落幕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暖暖的都烫手的那种男孩子。
2: 哦，
0: 是
2: 的，是的，
0: 哎，一定是的。我看到，
1: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好的呢，就是后面加呢的，一般都是女性会多一点。
0: 哎，你这样说人家呀，好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吗？
0: 哎，确实，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些那种叫什么呢？就有些男孩子啊，真的也会这样说话。
2: 哦，
0: 我甚至有跟就是有男孩子给我发那个嗯嗯呢，就是说嗯嗯呢，然后他再给我发的时候已经一个红色感叹号
1: 了。我其实会有点受不了。哎，
0: 你会受不了是不是？我当时也有点
1: 太过分了，我觉得会有点受不了。
0: 我说你嗯嗯就嗯嗯嗯就嗯。嗯嗯呢是个什么事儿？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皮玉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现在特别爱说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撑不下去了啊，他说我老爱说啥都爱说我撑不下去了啊，不好不好，不要给自己这种负面的暗示，对吧？因为我觉得这种太负面的暗示就不好。你要这样说，你说撑不下去，相反的应该是什么呢？怎么撑不下去？相反应该是大概什么？你说啥事儿我都能迎难而上，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不能说迎难而上吧，就是迎刃而解。
0: 对，
2: 都不是事儿，
0: 那都不是事儿啊。每天说这种，把它变成你的口头禅，说不定你的生活就会有变化，是不是？
1: 哦，但是此刻鸿运当头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他的口头禅，是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和现在，但是这个我们没办
0: 法
1: 分享。
0: 哎，因为这个口头禅确实要消音呢，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有一个口头禅，之前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就会说好的好的好的，就经常会说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我也会说这样子，
0: 好的好的，
1: 我可能会就是会说两遍好的，
0: 就好的
1: 好
0: 的，
1: 这样的话就显得好像更轻松一点，我个人感觉啊，
0: 那是不是如果说上十遍就非常的松弛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非常的松弛了，
1: 烦死了都
0: 啊，这是因为被烦死了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王朝说呢，说我特别爱说真的假的
2: 啊，哎，
0: 你没
1: 最近网络当中不就是很流行这种吗？真都假都，
0: 就那个尊都假都，
1: 对，
0: 人家是
1: 假，
0: 尊都假都，人家是这样的啊。但王朝，但我觉得王朝他不应该说那个尊都假都，他应该是真假的，就是这种的，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呢，好运来说，我喜欢说你不懂啊，
1: 你懂，
0: 你懂，
1: 懂爷。啥都懂，
0: 懂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我特别爱说随便。
1: 哦，
0: 他特别
1: 烦耐这个话。
0: 我也觉得，
1: 尤其是吃啥随便，去哪儿随便，喝啥随便的时候，
0: 有点建设性的意见吗？
1: 对，有点思考。其实我觉得就是问你，就是想要尊重你的意见。
0: 对
1: 啊，如果说你真的觉得
0: 安，
1: 我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有点方向的，你就大胆说。
0: 是、
1: 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大不了打量。
0: 对，大不了你们各坐各桌嘛，是不是、啊？各吃各，好不好？你不用，比如说吃饭吃不到一，随便不到一块儿，你坐那桌，他坐那桌，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个孙笑川，他就有说，他说。我不说我的了，他说但是我女朋友特别爱说不知道，问他啥都是不知道，哦，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有一段时间经常会说你品，你仔细品、
0: 你细品、了解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下载未来他也有说，他说我特别爱说不是吧哥们儿，不是吧兄弟，对，
1: 不是吧，是吧，
0: 不是吧，他特别爱说不是吧、
1: 还有
0: 不是吧，
1: 就感觉我们很多很多、应该是不是吧、就是表达惊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哦好呗，
0: 这真的是，这是咱们新疆那个标准典型口头禅了，是吧？哦吼！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郑平这位朋友啊，郑平这位朋友呢，他说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这个也是一个语气词，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那个啥，能不能播放？等一下，我先那个落实一下啊，郑平的你的这个信息先放那儿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Friday 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我特别爱说打起精神来，就是他不光给自己那个打劲儿，那给身边的朋友也在加油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甩锅大侠说，我特别爱说挺好的
1: 哦，
0: 都行，挺好的，
1: 就是你在说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的时候，就哦，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也还可以
0: 啊、
1: 是吧？我感觉这个一般都是中灯说的会多一点，
0: 是吗？是吗？
1: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的。
0: 知道了啊。
1: 还有看到那个杨洋说，我经常会说那个，咱们就说，咱们就是说啊。
0: 咱们就是说，明白了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了是你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或者说啊，你比较常说的一个口头禅，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的消息赶紧发起来吧。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啊，你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最常说的一句话啊，祈祷落幕时有发来语音，哎，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刚刚啊，那刚好分享一下刚刚那个正评啊，他是说到了一个他经常说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他说外加。就是这一个语气词啊，
1: 是的，看到哎，
0: 祈祷落幕时，对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
2: 我还记得前天和团长的口头禅，前天每次在广播里面听到，
0: 胡说三呐！哎，我啥时候在节目里什么？他说我说啥？刚
1: 好像是像
0: 吗？
1: 我记得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
0: 你胡扯
1: 表达
0: 了。我怎么感觉我应该在节目里没这么俏皮可爱？因为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女主持人在节目直播间里我感觉我好做作
1: 哎。她确实没有这样做作的行为。
0: 我也这太做作了。
1: 她这个三秒的。
2: 然后穿到我们口头禅是挺好的，挺好的。
0: 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好。每次甜甜说团长说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是这样是吗？
1: 在我眼里甜甜明明是
0: 也过分呢，我说实话也有点过分呢。哎，其实我感觉啊，各位朋友们，我真的特别爱说的应该是我觉得之前他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是哇哦，我感觉应该会有这样的语气词，这样的语气词啊。然后蒋委员说我的口头禅是我又换工作了。蒋委员是真的，我跟你讲，蒋委员是真的，就是
1: 真的吗？
0: 你知道啊，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因为蒋委员是一老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蒋委员至少已经我们知道的啊，就是每次跟我们讲说换了新工作，换了新工作，已经有十几二十个了，我感觉。真的，
1: 你是怎么一次次精准的找到工作的？
0: 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蒋委员就当我胡说。
1: 然后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如果因为我们很多人，大部分人都就是换到另外一个新工作之前，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就想的新环境还要适应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程啊什么什么的。
0: 他适应能力很强的。
1: 我在想蒋委员你是怎么想的？
0: 他真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我关键他的那个每个工作的跨度真的很大。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感觉
1: 他干过啥？
0: 我不太知道他干过啥，但我感觉之前好像是类似像那种搞研究科研类似啊，后来他就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工作证的那个特约员证。
0: 对，我

0: 觉得这中间的跨度真的很大哎，你
1: 觉得这个科研圈直接跨度到了娱乐圈，
0: 嗯，
1: 你这跨度确实有点太大了。
0: 如果我记错了就当我胡说，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我的记忆力确实总会那个，就是有点把这个人的
1: 串台了，是
0: 对，把这个人的那个记忆串到那个人身上啊。
1: 嗯、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准东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经常爱说的一个口头禅，啥呢？
1: 哦，
0: 今天啥呢？早上吃啥呢？中午吃啥呢？晚上吃啥呢？他就在
1: 说
0: 吃啥呢，
1: 让我想到我大学同学，
0: 嗯，
1: 每次见到我就说：“杰克劳，
0: 杰克劳，
1: 你在吃啥呢？”
0: 哦、
1: 因为他是、
0: 嗯、
1: 就是外地的朋友嘛，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跑过来说：“
0: 嗯、
1: 你在吃啥呢？”
0: 哦
1: 然后
0: 哦哦，
1: 我说你吃不吃？
0: 啊、
1: 哦，不吃了啊。但每次他都会问、
0: 嗯、真的吗、
1: 啊、我其实我会、
0: 嗯、
1: 我会有点不好意思，
0: 嗯嗯嗯，
1: 就是
0: 你也真是的，你
1: 我之前就一直会给我会发、
0: 啊、
1: 但是
0: 他就问不吃，
1: 嗯，
0: 他就只想问
1: 我会之前我说，但是你偶尔有时候也会就是随便拿出来一点吃嘛、
0: 嗯、
1: 但你
0: 对对对
1: 觉不着你在吃啥呢，那我就很尴尬
0: 啊，明白、嗯、明白，确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呢叫 LOL 玩，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哎呀我特别爱说的口头禅是是吗、
1: 嗯、
0: 哦
1: 是吗，
0: 嗯嗯
1: 哦、
0: 嗯、就是有疑问的这种、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带一点讽刺啊、嗯、
0: 是吗，
1: 啊、嗯、我觉得带一点调侃的
0: 我也是吗有讽刺吗，
1: 语气不一样好像他表达的那种情境也确实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啊、哦！我知道了，比如说，
1: 啊、
0: 就是嗯，假如说我给杰克然，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今天买了这裙子啊，可好看了，可搭我了。我跟你讲，因为我觉得漂亮的，
1: 哦、
0: 穿上
1: 是吗？
0: 你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各位朋友们，嗯，一下就有那味儿了啊。
1: 然后说、
0: 嗯，
1: 哦，是吧？
0: 嗯，
1: 太好了，那可能就是真的觉得还是比较正常一点，
0: 还可以是吧？
1: 嗯。
0: 然后我看到 By the way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爱说、
1: 嗯、
0: 咋了，哦，好凶啊，一下感觉。
1: 哦
0: 他特别爱说咋了的时候就感觉真的很凶哎，这个人，
1: 嗯，
0: 对吧，一个人他时不时都会问咋
1: 了，嗯，咋了，嗯，
0: 感觉有点凶哦，
1: 嗯，
0: 对吧，
1: 好凶这位朋友，
0: 你可以这样改成怎么了呢，
1: 啊，
0: 是吧，你看一开始一下跟咋了怎么了呢，哎，不一样了，
1: 我们这
0: 有没有
1: 事儿太多了呀，我们一会儿觉得人家太不够 man 啊，说那后面还加个呢、
0: 啊、
1: 大老爷们儿有点不太像话、
0: 啊、
1: 然后人家
0: 又
1: 现在又
0: 觉得人家有点
1: 太
0: 凶，
1: 有点太凶了吧、
0: 啊、这不是我们、
1: 哎、
0: 这不是我们一贯的风格吗，就是所有的风格所有的互动我们都有能挑出那个问题来
1: 事儿的、
0: 嗯、
1: 还有这个自带 BGM 这位朋友啊，他说、
0: 嗯、
1: 我爱说的是、
0: 嗯、
1: 好好好这么玩是吧，
0: 啊哦嗯，好好好，这么玩是吧？
1: 嗯，
0: 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九零，他是这么说的，我特别喜欢说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哦
1: 哦，
0: 啊、就是比如说讲一件事情，他可能有很多的然后呢。
1: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对方你要说的累的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就一、
0: 嗯、
1: 不停的说然后呢，然后对方就不停的讲的口干舌燥的。
0: 是哦，
1: 嗯，
0: 悟空说。哦吼哎、
1: 啊、
0: 我算是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吗，
1: 咋回事啊，
0: 他说我的口头禅说了甜甜你都不敢读出来的，那就算了那就别说了如果是那种我们不敢读的不在节目里放不了的，那你们就不要说了好不好、
1: 啊、
0: 各位朋友，
1: 不管你们说不说，就是如果你们即使发过来了、
0: 嗯、
1: 我们
0: 也
1: 不会说的、
0: 啊、哎对，
1: 但悟空、嗯、咋会说好久没有听我们的声音了呢，
0: 对，为什么很久，为什么很久没
1: 在节目里，
0: 哎真的很久了，17号到今天啊，
1: 嗯，
0: 当然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1: 嗯、
0: 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或者说你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风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9: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9: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9: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9: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景。

0: 精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哈。现时段呢，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包括这会儿呢，五星北路辅路从这个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都有排队拥堵。
1: 嗯，说到路况，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少将发来消息，他说西进场往机场方向隧道内外堵。车时脉走走停停，
0: 哎呀，你看看啊，这堵的是不是啊？谢谢少将为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这一会儿路上。

0: 不堵还有何时、啊、对吧，这会儿就是、这个、
1: 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间段了，
0: 晚高峰最堵的时候啊，所以说呢你堵在路上可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嗯、但是你要是不开心的话那就不正常了、嗯、
1: 啊，
0: 下班回家的路上你怎么能不开心呢，你怎么能少得了、嗯、拜托了晚高峰、啊、
1: 如果说你心情哈、啊、感觉一般般、嗯、少点那个意思、嗯、那我们就给你加点料，
0: 加点料、
1: 啊、让你开心开心，
0: 加点那个孜然、哎、
1: 啊，
0: 加点那个盐
1: 啊，
0: 加点那个辣椒，哎呦烤肉都已经对对，真的饿了，
1: 把大家也说饿了。
0: 是啊，这个小时呢，我们主打的和大家一起呢，嗯、就是轻轻松松的听听歌、聊聊天啊。
1: 是，
0: 这个小时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说，其实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就是你会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小时啊，想问问大家，你会不会因为一句歌词爱上一首歌？
1: 嗯，
0: 分享一句让你觉得就是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歌词。
0: 哇，走到你心里面的歌词，好不好？
1: 哦
0: 哇、
1: 哎！我说实话，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那种什么深情的那种告白，
0: 是深情
1: 的
0: 吗？那你那你想到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哎，对，我想到的是
1: 还有嘚儿一的香，我嘚儿一的香。
0: 哎，我想到的是那个，大貔貅，大貔貅那个什么
1: 是
0: 那个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喽。
0: 对，
1: 还有类似，
0: 果然搞笑女没有深情。你知道各位朋友们啊，人家都说那个什么印象深刻的台。那个歌词、肯定很多朋友都是那种那样子，反正就是那种很深情的、我们俩想的全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大王叫我来巡山了，天空飘来五个字了之类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各位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句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歌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燕子，他是这么说的，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胸膛。
1: 哦，
0: 我刚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我刚一下子那个快唱出来了，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啊。他说的是那个、
1: 唱的时候反而觉得还好，但是读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呀、
0: 是吗？是啊，对，真的读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什么词儿，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一可以分享你印象深刻的歌词，我觉得啊，就除了分享印象深刻，还可以分享一些就是你认为特别有意思的歌词、我觉得都可以啊，都可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讲一下啊，来说说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比如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分享一个吧，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1: 哦，
0: 孙燕姿对吧，这首歌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啊，就是这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好猜，
1: 家喻户晓了。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
1: 你说这个、你就是说到歌词的时候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旋律在脑海当中出现，尽管说你没有唱啊、但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是的。
1: 还有哪些印象深刻觉得又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歌词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把这首歌推荐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
0: 都可以分享啊，就是你印象深刻的这一句歌词，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安排歌曲啊。我看到黄金万两，哦，这位朋友的名字听上去感觉很有钱，黄金万两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说一个吧，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哦，天哪、
1: 好深情啊，
0: 周杰伦、是不是、
1: 周董，
0: 哎，不能说的秘密里面的一句歌词啊，但是这句歌词确实很美、就确实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杨树啊，这位朋友说李宗盛的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啊，
1: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就觉得很洒脱。
0: 是是是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她提到了一首歌，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清醒的人最荒唐。
1: 哦，
0: 小丑。
1: 哎，我跟你讲、我们微信上的孤独也给我们给出了这一句歌词，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他说、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
0: 这是
1: 清醒的人、最荒唐，
0: 也是小丑，
1: 小丑
0: 也是小丑，清醒的人最荒唐、我都不知道我唱到哪去了啊。然后呢好运来说，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这句歌词在所有深情的歌词里显得那么的直白，显得那么的通俗易懂。
1: 真的，我在听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这句歌词有多奇怪，
0: 但是你知道读出来，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0: 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就感觉真的跟其他朋友们分享的那个歌词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华丽。
1: 对，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上飞到天上去？
0: 对，
1: 大 C 给我们分享的是“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哦，
1: 这是李宗盛的歌吗
0: ？No， 是500的，500的。
1: 哦，
0: 500的歌曲、
1: 哦、
0: 他说虽然不是歌词，但是是间奏的口白。
1: 对对对、我们知道这首歌反正挺印象挺深的。
0: 对对对、马哥爸爸说因为爱所以爱、这个的歌词不错，是不是？
1: 要是我们小学的时候这样造句的话、估计老师会抽我们鞭子的啊！
0: 真的会呢、
1: 抽手啊，大手、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乔乔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1: 哦，一条大、哦，
0: 对对对，
1: 我明白了，
0: 那个对那个、
1: 那首歌、很经典的
0: 红歌，对，很经典，很经典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跟我们说的是，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他觉得我当时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一下子戳到我了。
0: 这么近那么远、说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沧海一声笑，那个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笑傲江湖》，《笑傲江湖》里面的那个歌曲，是不是、
1: 继续唱呀。
0: 不，后面不敢唱了啊。大力水手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哎，对，这首歌，
1: 然后就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
0: 有吧，应该是有的，后面应该是有的啊。我很好说，两位美女晚上好，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咋还
1: 它是自动可以、
0: 对，你这句怎么又出现了呢？
1: 就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未读信息当中，
0: 不断在我们的未读信息里面闪现，不断的闪现啊。然后呢，小谢在新 A 说：“所有知道我的人呐，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我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句怎么唱的？怎么一下都
1: 对，感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歌词。
0: 所有知道我的人呢，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因为我们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我们能记起来的都是他的那个副歌的那个部分，是不是
1: 经典的这个部分了、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是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向那红日光。
1: 哦，这个感觉一听好像都是那个谁的歌曲的风格，屠洪刚的那种演唱风格。
0: 反正我感觉应该是那个有点那个时期那种感觉的、就是那种就是什么武侠豪情呀、那种精神图腾那种感觉的啊。
1: 是，还有清醒的生活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他是这样唱的、唱的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歌词吗？
0: 换一个老伴。
1: 他说的是老伴的伴儿啊，
0: 老伴的伴儿，是不是
1: 好奇怪？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森林迷了路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分享一句歌词吧，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觉得非常有故事的一句歌词啊。
1: 还有我们的微信面上的点点跟我们分享的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0: 哎，我跟你说，有些歌词它真的有一种魔力、就是当他这段文字只要出现在那里，你就会不自觉的唱了、就你感觉这
1: 就觉得难受，
0: 这句光读啊读得很难受、但是你一唱感觉哎那个味儿就对了。是不是啊，
1: 那天我们唱得很嗨啊、这首歌。
0: 对。是的啊，今天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来说说看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句歌词，最美的下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真的是每一句歌词都句句戳心。
1: 是的，
0: 刚刚我和杰克然已经就是将直播间就是哭成了泪海，感觉每一句歌词都很戳心啊，也非常的感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听到的每一首歌啊，歌单里的每一首歌呢，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好朋友们的推荐啊。包括呢，刚刚这首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樱桃推到的一首歌啊。还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歌词啊，总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哦
0: 啊，
1: 就是一首非常深入人心的歌嘛。
0: 对对对啊，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潮提到的是《爱错》，他说我一直觉得《爱错》这首歌写着我的故事。
1: 哎，说到《爱错》，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心酸这位朋友，这个名字起的也有点太心酸了吧？他说，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说这首歌的这个歌词也比较戳我，是周杰伦的歌。
0: 哦，周杰伦的那首歌是不是？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提到了《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还没有来到》。
1: 哦，
0: 啊，然后
1: 好像比较欢快的歌吧，就
0: 爱我的人已经飞。走了，对对，那个啊，然后
1: 还有陈小春的有一首歌《我的爱人》，就是我爱的人不是我爱的人，
0: 对，这有点绕啊。悟空说甜甜铁血丹心唱起来，我不会唱啊，这个歌啊，
1: 他会唱甜歌。
0: 对，我唱的歌一般都是那种甜蜜的甜歌啊，像这种比较 man 的歌我不会唱。
1: 还有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啊，是我们的这个最美跟我们分享。他说：“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0: 对，这郁可唯的《路过人间》的歌词也挺戳心的。然后呢，新疆暖玉说：“两位小姑娘来说重点，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说明从前和以前的向往哈。”这句歌词戳你戳在哪儿了？因为他的名字吗？
1: 有向往。
0: 因为小芳就是名字，他喜欢吧？
1: 喜欢小芳。
0: 他曾经有喜欢那个姑娘，可能叫小芳
1: 啊。我知道了，他喜欢那个大辫子的一个美丽的姑娘
0: 啊。
1: 有个姑娘叫小芳，
0: 但是现在这样确实这样的造型的朋友姑娘应该少多了，是不是啊？比较少了啊。然后
1: 带感了。
0: 为您好说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他说到的是那个中国话啊，
1: 是是。非常经典了，
0: 对啊，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也迎合了就是周末的氛围啊。因为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森森他提到了，他说李荣浩的《不将就》，他说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特别的棒。
1: 还真是。
0: 对啊，他提到了那一句啊，他就提到了那一句这里面的一个副歌的那个部分啊，我觉得确实啊，会让人感受到那个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这种感觉啊，还是有一点那种歌词戳心的这种意境在的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不将就》哈。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喽。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在讨人欢心方面，花草不像宠物一样积极主动，在很多人眼里，它们千篇一律，只比普通植物多出一份艳丽。若非是真正的养花人，谁知道它们每一株都有着决然迥异的性格呢？人亦如此。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养花，亦是养人。现代人为了装饰家居，大多会在家里养上一些花卉绿植，这样的软装能让家居更温馨，看起来更有情调。合适的花卉还能够让家居显得更加的高档，彰显主人家居品味。俗话说得好，人养花，花也养人。人们在养护花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愉悦、成就感和乐趣。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美丽的花花草草，还能疏解心情，给人一种平和安宁的感觉。而对待花卉的态度，有时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喜欢花的人，自然性情中会多一丝柔和和耐心，因为一朵花从含苞到盛放需要倾注时间。在浇水除草时，你甚至不确定这朵花是否会绽放，但你依然愿意付出和投入，这份执着最是珍贵。今天的心动文字都与花有关，但在文字之外还散发着几分人性魅力的芬芳。第一篇文章来自艾青的散文《养花人的梦》。
1: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结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最先说话的是牡丹，他说，以我的自尊，绝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姊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接着说话的是睡莲，他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姊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石榴激动地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清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兰花说，我看重友谊。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儿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他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它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0: 感谢心动朗读者佳妮带来的《爱卿的养花人的梦》。在爱卿笔下，花朵迥异的性情就如同人类一样，但也不必在交往时慌张。你只需求同存异，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花季，有自己的行事方法，能被理解就是幸福，能去理解就是良善。世界因为存异而精彩。如果让你成为一朵花，你希望是什么花呢？在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中，作者想要成为一朵带刺的玫瑰。锋利的刺虽让人惧怕，却是玫瑰最本真的模样。如果玫瑰没了刺，那是骄傲的玫瑰吗？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俊杰。
1: 易卜生说，玫瑰正因为有刺，才在阳光下尽情开放。玫瑰若收起了长刺，藏起了锋芒，就会受到伤害。看过一则寓言故事，感触颇深。花园里养着一颗珍稀的玫瑰，它长得千娇百媚，惹人喜爱。可是玫瑰却厌恶自己的一身长刺，总觉得那些长刺妨碍了自己的美丽。于是他请人拔掉了自己的长刺，可是拔掉长刺后的玫瑰虫害不断，最后竟然香消玉损了。可见生命中的长刺是一个人的盔甲和庇护，做人当如带刺的玫瑰，不能太温顺太善良，总要留点锋芒，才能不被他人随意攀折践踏。活在人间，我们既要骄傲生长，又要温柔绽放，既要走向成熟，又要回归天真，保留初心。一路上成长的磨砺，生活的压力，企图拔掉我们身上的长刺，让我们走向圆滑，归于世俗。可是做人若没有锋芒，过于善良，就会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让自己置身在未知的危险当中。玫瑰的故事告诉我们，必须守住长刺，才能守住美丽。做一朵带刺的玫瑰，不必取悦谁，不必讨好谁，静静成长，静静绽放，自有芳华不息，自有幸运降临。我相信真心爱我们的人会像小王子一样，既爱我们娇媚的容颜，又爱我们的长刺。我相信带刺的玫瑰最好命，带刺的玫瑰最美丽。

0: 人想成为待期的玫瑰，有人却不想成为让人赏玩的花，不如做一株野草，来得自由洒脱。没人会规定野草必须长成何种模样，没有人会期待野草开花结果，它拥有千篇一律的绿，却也因为普通而逃过被定义的命运。你见过野草的人吗？我的一个朋友养了一大缸的鱼缸，里面没有一条鱼，却有着各种奇特有趣的水草。朋友说，鱼缸就是这些水草的全部世界，他就是想看看这些草能自己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有一些年轻人热衷于养春雨、龟背竹等装饰性很强的家居植物，那乐趣和养花不分上下。其实细想，我们也像是这个大千世界里茫茫人海里最普通的一株草，众草皆如此，才有草原。接下来有请心动朗读者夏天带来简真的《一株行走的草》。
1: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现牛羊。我来到广阔的草原上，被细微的声音吸引，那是自草原底层所发出的牧草疏落筋骨的声音，也是被风吹袭时草间与游云相互拥舞的声音，那是人声交错的世界里听不到的微语。人的眼眸与耳识总是停驻在尘世的荣华上，遗忘了草原上有更深奥的交谈。我逐渐明了，其实人世的生灭故事早已蕴含在大自然的荣枯里，默默地对人们展示着这一切，预告生生不息，也提切流水落花。人必须穷尽一生之精神才能彻悟，但对这草原上每一棵草而言，春萌秋萎即足具一生。人没有理由夸饰自己生命的长度，人不如一棵草，无所求的萌发，无所怨悔的凋萎，吮吸一抹草该吮吸的水分与阳光，占一株草该占的土地，尽它该尽的责任，而后化泥，成全明年春天将萌生的草芽。众草皆如此，才有草原。我不断破寻，哪里能让我更沉稳，哪里可以教我更流畅，在熙扰的世间却不断失望，才知道我所期盼的众山众水早已时时对我招引，只是我眼拙了。山的沉稳

成就了水的流畅，水的宽宏大量，哺育了平野人家、草原牛羊。如果田舍旁的稻花曾经疏解我的心，不仅是勤奋的庄稼人让他们如此，更是平野与流水让他们如此。如果深山里的松涛曾经安慰我，那是山的胸襟让它如此。如果桃花的开落曾经换来我的咏叹，我必须感恩是山、水、花、鸟共同完成的伦理，替我解去身上的困声。我不曾看到一座单独的山，山的群族合力镇住大地，也不曾看到一条孤单的河，水的千手千足皆要求汇合。不曾有过不凋零的桃花，它们恪守生灭的礼则，让四季与土地完成故事。荣是本分的，哭也是本分。在我眼前的草原，无疑的也是天地伦常的一部分。吸引我的这一副和谐，乃是天无心的苍茫着，山无心的盘坐着，草原无心的浮动着，牛羊无心的啃食着，而我无心的关照着。此时的我，既是山里的一块岩，也是天上游动的云，是草的半径，也是牛羊身上的汗毛。人不能自外于山水，当我再次启程，我是一株行走的草，替仍旧沉溺在红尘里的我，活出另一种生命。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北风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在大理有很多新教育幼儿园，倡导孩子在大自然中成长，园区呢就建在户外，孩子们和各种植物以及鸡鸭鹅羊共处在这天然的户外大教室里，和植物相处会让孩子开始关心天气，关心光照，关心四季的变化，理解太阳东升西落，理解植物春萌秋萎。或许这样的长大的他们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我想未来他们一定会像植物那样思考，会允许自己有人生的冬天。养花亦是养人，其实就是滋养性情，发现美好，这不就是美学教育的最好素材吗？而且多多少少少女的美学启蒙记忆里都有一条花裙子吧。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的是曹禺的作品节选《爱美》。
1: 爱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镇，时尚还没有光顾这里，小女孩们至多一条简简单单的布裙，不好意思转圈，甚至不好意思照镜子，更多的只穿长裤。童年是要用力奔跑的，何况是在乡间小镇，双脚踩着泥土。姑姑是个裁缝，在上海工作，走在路上她就是与小镇的女人都不一样，像春天的田野，一束最早盛放的桃花，触目惊心。她来看奶奶，也给我捎来一条半身裙，水红水红的几朵大花开在奶黄色的绒布上，像极了黄昏下一直开着的粉芍药。直筒，长度刚刚扯起膝盖，穿在身上小小年纪觉得自己端庄的要命了，连步子也不肯迈大，说话也有意压着嗓门。在衣柜的镜子前照了又照，穿在裙子里却像住在春天的花园里似的。学校的朗诵会上靠着她，觉得自己挣足了光辉。女儿爱照镜子了，母亲当然是最敏锐的，责令不要再穿，小女孩子还没有到爱美的年纪，心思就歪了。不穿就不穿，看一眼还是莫名兴奋呢，哪怕只是放在衣柜里，也叫身边的女孩们羡慕得牙痒痒，这样就足够开心了。夏天无意遇上这样的诗句，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可是美在小镇上还是禁忌，只能小心翼翼。偷偷摘了邻家花园竹篱笆上的丝瓜花，黄颤颤的，掌心一大朵，也不觉得多好看，但一定要学一学诗里的模样，对镜簪花，趁母亲不在家，站惶惶在衣柜前，一会儿栽在耳鬓，一会儿插在发尾，一会儿比在衣襟。丝瓜花是乡野繁复，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被戴在发间，与珠钗玉簪平起平坐。少女不一定懂得美，但一定懂得快乐。衣柜一侧有一排抽屉，最高的那个母亲很少打开，于是也就装满了我的好奇。时机一旦成熟，好奇心可就再也关不住了。搬来椅子，探进抽屉，却意外发现角落的一串珍珠项链，白晃晃亮晶晶，围在脖子上，临近照着，左顾右看，远远不够，还得换上好看的裙子，戴好项链，抬起杨眉，假装万众瞩目。终归是件提心吊胆的事儿，于是草草谢幕。项链也要在发现之前完璧归替，不想戴时容易解时难，搭扣怎么也解不开了，心里一急，手下就更没分寸了，好像也没用多大力，项绳却被惊断了，大珠小珠落了玉盘，惊慌至极，一顿痛打，恐怕在所难免。 边边角角浮光掠影，也不知道找齐没有，匆匆忙忙穿戴一回，次序也顾不上，拧个死结送回抽屉，欲盖弥彰要紧。奇怪的是，此事竟然就此不了了之，没了下文。母亲为何没发现，至今仍是个谜。爱美无疑是人的天性，可在美的启蒙尚未风行的年代，也是少女忐忑的秘密。如今方才知晓，那美原来不是一种需求，而是一种快乐，是一种盛大无比的快乐。追求美是人的本性，得到美是一种天然的快乐。而那些曾经被压抑的对美的渴望，在压抑减弱或者消失之后，有人不知美，有人不敢美，有人爱美成痴成狂，有人视美成瘾成癫。愿你因为爱美而成为美。

0: 酷爱养花的人必有一份花一样寂寞的情愫，得意时赏花，一睹花的冷艳，学它的那份淡然，失意时浇花，甘霖洒落处，失落的心和干涸的土壤一起苏醒。花开无声，花落亦无言，这也是人一生的必修课。人前不炫，人后不傍，人上不傲。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是人前不炫，人后不傍，人上不傲。
1: 《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好的品德是一个人刻在骨子里的修养，长久的关系离不开做人的德行，而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修养就是人前不炫耀，人后不诽谤，人上不气傲。有修养的人人前不炫耀。分享一件小事，好友小梅参加完同学聚会，吃到一半就想走了，席间同学小英一直在炫耀自己，秀自己的大钻戒和豪车。小梅让她把包包取下，因为背着包吃饭太累了。小英说，哎呀，太高兴了，只顾着跟你们聊天，都忘记把 LV 取下来了。有一个同学说，准备在某个小区买房。小英说，好巧哦，我买的别墅就在这个小区的附近。还有一个同学说，自己皮肤变得好差。小英接话说，我每个月花几万块钱做美容都没啥效果。同学们都在追忆似水年华，小英就在炫耀自己的生活。一开始大家会附和她，后面都不搭她的话了。聚会结束后，大家重新建了一个群，说以后聚会不通知她了。有时候炫耀就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别人的喉咙里，让人痛得说不出话来。卡耐基说，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避免刺伤别人和树敌。不炫耀，低调点，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一种不打扰。分享一段蔡康永的故事。小时候他去大户人家吃席，满桌都是山珍海味。蔡康永第一次吃这些，他吃到鱼翅的时候兴奋地说，太好吃了，这是什么东西？主人微微一笑说，这是粉丝，然后又给蔡康永多添了一份鱼翅，喜欢吃就多吃点。后来蔡康永经常参加饭局，那些请客的主人会介绍饭桌上的名贵食材。对比之下，蔡康永十分怀念小时候去那户有钱人家吃过的饭菜，因为请客主人谦虚处事，为人低调，让人心生温暖。孟非说，所有的优越感都不是来自容貌、身材、知识、家族、财富、地位、成就，它来自缺少见识和悲悯。俗话说，一个人越缺什么，就越爱炫耀什么。为人低调，看似平淡，实则呈现出的是一种大气从容、高深的处事谋略。高层次的人都会收敛锋芒，低层次的人才会炫耀自己。有修养的人，人后不诽谤。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去旅游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人说你没见过世面。你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有人说你靠别人。你工作升职加薪了，有人说你运气好。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人当面恭喜你，却又在背后挖苦你。听友菲菲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菲菲和甜甜相识六年了，两人经常在一起逛街吃饭。甜甜夸菲菲善解人意，温暖心细，慷慨大方。有一天，菲菲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甜甜在背后说她矫情、虚伪、自私、小气。那些看似对你好，却在背后挖苦你的人，最让人心寒。 喜欢搬弄是非，然后诽谤他人的人是不值得深

交的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揭人短，不言人私。微博有人提问，真正有修养的人是怎样的？高赞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慎言。深以为然。不随意给人贴标签，不随便评论他人，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善良。看过一个故事，一位大妈背了一个名牌包包去实体店做鉴定，大妈说，这个包包是我儿媳送我的，邻居说我这个包看起来不像真的。店员笑着说，这个包质量挺好的，您可以继续背。大妈着急说，好几个人都说是假的，你能仔细瞧瞧吗？店员摇头说，那他们肯定看错了，这包质量没问题，您安心背着吧。从头到尾，店员都没有戳穿这个包是假的，也没有去评价大妈的儿媳。有一种修养叫宁可无言，也别话多。格言联璧中有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真正聪慧的人往往不动声色，谨言慎行，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保护。俗话说，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一个人的修养就藏在他说话的分寸里。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是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有修养的人，人上不气傲。看过刘德华的一个小故事，一次水灾义演，舞台是临时搭建的，有一个男歌手耍大牌，要求主办方提供单独的休息室。当时那个场地无法满足男歌手的要求，他愤怒地踢开了一个房间的门，眼前的一幕让他羞愧不已。房间里，刘德华正在和志愿者们蹲在地上开心地吃着盒饭。菜根谭中说，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把身份感写在脸上。在上不傲人，在下不卑人，尊重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俗话说，物以身贵而贱人。人有美丑之分，有贫富之分，有职位之分，有地位之分，但没有贵贱之分。真正高贵的人不会因为地位高就瞧不起别人，因为他懂得，弯下的是身子，挺起的是人格。记住，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不要忘记头上还有星空。很赞同一句话，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要炫耀财富，赢了面子输了格局；不要诽谤他人，赢了嘴巴输了人品；不要傲气凌人，赢了身份输了身段。记住，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标榜自己的人为伍，也没有人愿意和一个笑面虎来往，更没有人会心悦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中国人爱花不是后天培养的，它是一种先天的直觉。这种直觉来自善良的品格与温柔的性情，也来自对物质生活的淡泊。爱花的人一定是能自洽的人。面对着浓而不烈的花朵，闻着清而不淡的花香时，还有什么心结不能愉快地疏解呢？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时光匆匆向前奔走，许多人和事慢慢消散在岁月长河，而歌声是时光最好的容器。今晚我们以岁月流声，珍藏时光的印记为主题，歌曲承载回忆、遗憾、思念和期许，封存一段段独属于我们的时光碎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放下眼前的忙碌，跟随旋律回溯过往，捡拾散落的时光印记，珍藏那些刻在心底的故事和感动。开场曲来自金莎，涟漪隧道。金莎演唱的这首涟漪隧道，像一场穿梭回忆的时光漫游，往事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心底荡开层层的涟漪。隧道的尽头是旧时光里的点滴片段，金莎温柔细腻的嗓音将回忆里朦胧的欢喜和怅惘缓缓铺开。我们穿行在记忆的隧道，重遇曾经的自己，回望那些欢笑与落泪的瞬间，不必强行遗忘过往，那些泛起涟漪的旧时光都是生命珍贵的印记，妥帖收藏便会化作温润的力量，陪伴我们继续前行。

0: 来自萨顶顶带来的《微观宇宙》。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桩装满回忆的微观宇宙，岁月流过，所有的经历、欢喜、伤痛都被收纳在内心的小小宇宙之中。萨顶顶空灵辽阔的演唱，构建出独属于内心的精神世界。外界的时光不断的更迭，可内心的微观宇宙永远留存，全部过往。那些别人看不见的故事，全部封存在这里，成为独属于自己、不可复制的时光印记。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右转拥抱山川河。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

0: 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1: 你好，
2: 你好。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听到的歌曲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美丽世界》，回望一路走来，看见岁月打磨出的美好，一路走来有坎坷泥泞，也有繁华遍地，时光把酸甜苦辣全部揉进生活，拼凑出这个鲜活美丽的世界，充满力量。

向来时之路，感慨人间百态，正是过往所有的经历，好的坏的，共同构筑了我们眼中的美丽世界。感恩岁月馈赠的一切，把沿途的风景一一收藏进记忆。

自夏满安演唱的《最真挚的爱》，封存岁月里纯粹滚烫的爱意，时光会吞杀很多的东西，但年少与过往里那份最真挚的爱会长久地留存在记忆深处。夏满安柔软的声线复刻出曾经那份不加修饰的心动，或许故事没有走到好最后，可那份毫无保留的真心真实地照亮过一段岁月。不必因为结局遗憾把这份真挚妥帖珍藏，作为时光留给心底温柔的印记。

然洋溢的旋律诉说了跨越时光依旧坚定的期许。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但希望永远可以留存在心底。每一段艰难岁月里守住的期盼，都会成为时光里闪闪发光的印记，支撑我们跨过重重低谷，奔赴往后的前路。

来自薛凯琪演唱的《天之外》，把思念安放于浩瀚时光，有些告别是跨越生死的距离，故人去往天之外，只留给我们满意的思念。薛凯琪空灵婉转的嗓音诉说绵长的怀念，时光会流逝，但想念不会被磨灭，那些离去之人留下的温暖与回忆不会消散，化作独属于我们的时光印记，长久陪伴往后的岁岁年年。

来自小雨宋念宇演唱的《以为你还在》，唱出被回忆困住的恍惚瞬间。岁月把人带走，可记忆还停留在从前，常常恍惚之间以为那个人还未曾离开。极具氛围感的演唱，复刻怀念旧人的恍惚与怅然。我们总会被旧时光绊住脚步，反复回望从前，时光不停向前，故人难以归来，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会永久留存心底，成为一生珍藏的印记。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十首歌曲带领我们穿梭回忆隧道，回望聚散得失，收藏心底宇宙里每一枚时光印记。岁月不停地奔流，许多人和事终将远去，但歌声可以替我们留住感动。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我们都能够珍藏时光馈赠，带着回忆里的温暖，从容奔赴往后人生。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门，愿音符常伴左右，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美好旅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戈壁晚风轻拂心事，感情里总有相逢与别离。借记忆曲曲旋律，释怀错过的过往，放下执念与遗憾，带着温柔奔赴往后的漫漫前路。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看到一句话，能够长期维持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也不是靠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我们总以为浓烈炙热的爱意，无休止的牺牲与付出，就是维系一段感情最好的良药。于是在亲密关系里拼命讨好，在友情里事事迁就，在亲子关系中打着爱的旗号，把自己的期待强加于人。走过许多弯路，才慢慢懂得，长久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靠一腔热血硬撑，而是学会放下控制，学会接纳差异，看见并尊重对方本来的样子。

欢热闹，就不必偏爱安静的人陪你奔赴人海；你向往安稳，也不必否定一心奔赴远方之人的选择。强求换来的从来都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压抑与对抗。那些勉强得来的顺从，终有一天会在日积月累的委屈中爆发。一段能够走得长远的关系，先要学会收起严苛的评判，减少无谓的消耗，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给彼此留一份松弛的空间。

现实里太多关系走着走着就变成博弈，总想争输赢分对错，一定要对方顺从自己，最后赢了道理却弄丢了感情。舒服长久的感情没有输赢，只有陪伴。你尊重他的选择，他珍惜你的心意，你包容他的不同，他体谅你的难处，在生活里少一点

苛责，多一份允许；少一点控制，多一份看见。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结局，大抵都是我喜欢你原本的样子，也愿意陪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是凯门，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Tell me what to do。 哦，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果时刻，子时深夜零点。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84集，
2: 知离依旧没有回电话，没有回消息。此时已经是9月15日中午，距离他们约定见面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相比起之前住过的招待所，这家小旅馆的条件倒是好了很多，房间里几乎闻不到异味，当然除了叶高自己的臭脚味外。打开窗户，窗外飘来桂花的香气，这是晚熟的桂花，寻常桂花的花期早就过去十几天了。看着窗外几颗正在盛开的橙黄色的桂花，
3: 上一次闻到风阳胆归似什么年月来着？五年前还是十年前呀？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不管是五年十年还是一百年前，封阳都是主家人说了算。可是他们封阳主家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一定要拿回来的，除非能像职位那样有情有义的。
2: 收好笔记本后，叶高拿出两个银盒，取出盒子里两尊小巧的赤金走龙，放在

0: 桌上细细观察。
1: 郭家一级文物，嘿嘿，可惜了，那帮专家连这奏龙是干啥用的都搞不清楚。锦龙玉剑无处寻，华姿纯佛尿自提，真痛的刀绞斩针仪式还有多少人耻笑啊。对了，降玄我孝子是茅山弟子，他有可能懂这个。可是你只离不思刀门中人，为啥也知道锦龙玉剑的秘密呢？哎，他不光知道锦龙玉剑，还熟知玄间桥、战龙间等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家伙懂得可真多。
0: 欣赏完了这两尊金龙，叶高将之小心收好，继续望着窗外的丹柜。凤阳出名的不只是出了一个朱皇帝，还有花鼓戏、凤阳八景以及丰富的石英矿。可现在叶高却没有心思也没有胆子出去逛街赏景，他得在这里等着，等到天黑便到了月圆之夜与支离碰头的时间。他可不想自己一出门就被朱驾仙掌握了行踪，在与朱驾仙交战之前，他非常需要支离的帮助。毕竟朱驾仙被誉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个人实力超强，比之那个朱海不知道强了多少，以叶高现在的状态对上朱海都未必有胜算。不知不觉中，叶高已经对支离生出一种依赖感，仿佛只要有支离在身边他就无所畏惧。这么多年以来，叶高从未如此依赖过旁人，只不过这样的依赖感让叶高感觉不太舒服，毕竟他早就孤身奋战惯了。终于熬到天黑，叶高检查一番后才小心翼翼离开房间。当初在湖北鹤峰分别的时候，支离只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是这个月的月圆之夜，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段，也没说在哪里见面，只是说到时候他会过来找叶高的。离开小旅馆后，叶高漫无目的游走在街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寻找着支离的身影。已是深秋，夜凉如水，叶高这一身土黄色的厚衣服已经穿了两个月，走在并不熟悉的凤阳街头，叶高感觉有些孤独。一轮圆月当空照着，照出叶高孤单的背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正是叶高这么多年以来的真实写照。抬头看着夜空中的明月，叶高一时兴起想要赋诗一首，然而想了半天也只想出了一句：月儿当空照。回头一想，好像小学儿歌里有类似的句子，太阳当空照，便摇摇头，感觉对自己即兴赋诗憋出来这一句很不满意。
2: 长安一片月啊，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见，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0: 就在叶高思索这首诗该怎么写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叶高咧嘴一笑，转头看向身后的支离。月光下，支离俊美的容颜显得楚楚动人。
1: 离哥，我想死你了。
0: 叶高情不自禁拥抱支离，支离微微一笑，任由叶高将他拥入怀中。
3: 好了好了，差不多行了。
0: 在叶高抱着支离将近一分钟后，支离推开叶高。
1: 李哥，你刚才写的我寿司怎么说的？你说慢点，我记一下。
0: 说着叶高就准备拿出自己的笔记本。
3: 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可不是我写的。
1: 哦，李白我知道，他是唐代的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他不是宋代李清照的兄长吗？
0: 支离微微摇头，嘀咕了一句：“
3: 到底是山里来的盲牛。”
0: 叶高听后却哈哈一笑，支离说出这话，让他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1: 李哥呀，你怎么不接电话？不会信息吗？你知道不？我昨天晚上跟朱家一个小子一起拼车回来的。我家伙从临沂机场就跟着我。
3: 哦。 我没注意你发的消息，然后呢？你怎么摆脱的？
0: 叶高说，那哥们儿似乎压根不认识他，俩人从临沂到凤阳好像只是巧合。
3: 那不就没事了吗？走，找地方先喝两杯，好久没见了，我着实还挺想你的。
0: 叶高微微一愣，心说知离说话的口气根本不像个男人，更像个久别重逢的小媳妇在跟丈夫撒娇。知离轻车熟路带着叶高在凤阳的街道上穿梭，很快来到一家小酒吧前。
1: 那个，你对这边挺熟的呀？
3: 还好咯，毕竟我来打过前站，已经摸清楚了。
0: 叶高又问知离在凤阳这些时日都干了些啥，有没有被朱家人盯上。知离微微一笑，
3: 叶公子，我男扮女装的能力啊，你还不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搅得长安李家天翻地覆的知离会扮成一个姑娘大摇大摆从他们门前经过。出现那些保镖也够傻，还真以为我是女孩子，很容易就能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消息。至于我干了什么，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0: 叶高点点头，心知知离这人就是这样，问他什么往往得不到想要的回答。有时候叶高感觉知离是在故弄玄虚，有时候呢他又觉得知离深不可测。
1: 那个，咱们在何凤分手后你就来凤阳了吗？这段时间一直待在这里吗？
3: 那倒没有，我去了很多地方，在南方灾区待了一段时间，帮他们进行灾后重建，还从长安李家的家主李宗鹏那里要了不少钱援建灾区。之后呢，我在凤阳待了几天，又去了山东济南，还路过了临沂呢，在之后还去过徐州，再后来才回到了凤阳。
0: 叶高再次点点头，心中却多了几分疑惑。按照他对知离的了解，他要问及知离去了哪里，知离一般都不会正经回答的，可这一次不一样，知离很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活动路线。而且知离所说的与叶高掌握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吻合的，比如叶高听说有人在灾区捐献了很多钱财且没有留下名字，比如叶高知道知离去过徐州。不过叶高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哦，你到济南干啥？这路过临沂怎么不到只为家里吃顿饭吗？我跟你说，他们外边的光棍节真的没得说。对了，你到徐州干啥去了？
3: 叶公子，咱们才刚一见面，你叫神啊？
0: 叶高憨厚一笑，表示自己只是关心知离，并没有别的意思。见知离不肯回答自己的问题，叶高也不再多问，开始端着酒杯跟知离喝酒。二人闲聊了一阵子，叶高感觉知离一直在避重就轻，面对他故作不经意地提出的各种问题，知离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跟以往一样压根不正经回答。叶高虽已经见怪不怪，心里却多少有些不爽。几瓶酒喝完后，叶高也失去了试探知离的兴趣，知道自己肯定没办法从知离口中问出个所以然，便转移了话题，开始跟知离讲述王家玉玺的来龙去脉。知离倒是很淡定，听叶高说拜龙教余孽杀死老王头后，也没表现出多少惊讶，只让叶高继续往下说。直到叶高讲到他们揪出内奸珠海，知离的反应依旧平淡。
1: 雷哥，你是不知道，当时朱家县那个老小子有多滑稽，他没有穿上衣，背着金条跑到知伟家里，哭着闹着要知伟拿金条抽他。
0: 叶高声情并茂地讲述朱稼先负荆请罪的经过，知离却只是微微颔首以示回应。叶高感觉很无趣，他一个人讲得绘声绘色颇为投入，换来的却只是知离时不时地点点头。
1: 讲完了，雷哥，你能不能给点反应吗？你是不是心冷淡？
3: 我冷淡不冷淡，你想不想试一下？
0: 知离眉毛一挑，叶高白了他一眼，知离接着说道。

0: 从你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啊，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凤阳朱家的实力比那长安李家强了不少。如果朱家仙的所言属实，那朱海只是被他逐出家门的朱家的私生子，却能勾结拜龙教余孽，搞到风铃散奇毒，便对王家发起了袭击。若非那茅山弟子蒋玄及时出手，那天晚上你跟知伟很可能就会死在他们手里。唉，只是一个朱海却居然这么难缠了吗？
1: 对呀，我小子隐藏得够深，在王家潜伏了半年之久，都没有暴露身份，而且他我一身的修为与职位在伯仲之间，还能稳稳地压制住茅山术法，可想而知朱家仙的实力有多强大了。
0: 朱家仙被称为六大世家第一人，个人修为早就已经出神入化，他可不像是李宗辉李昌那样好对付。
2: 叶高又问知离，究竟是谁带走了朱海的尸体？知离摆摆手表示他也不清楚。
0: 你不是说朱家仙怀疑独眼望带走了朱海的尸体吗？
1: 我都不知道独眼望这号人啊。李哥，你见多识广，可曾听过此人啊？
0: 何止是听说过啊。
2: 知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0: 独眼望真名叫做成君，多年前已经成名。他成名是因为风铃散，他炼制出了早已失传百年的风铃散奇毒。这种毒可以说是一切修行者的克星，能封住修行者体内的灵力。正因为如此，在得知此人炼制出风铃散之后，诸多修行者便想将他控制起来，或者找他弄点风铃散来报复对头。结果呢，那些试图找他的人却都被他以风铃散毒杀，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独眼望的绰号。在当年，他以风铃散毒杀兽野恩师，是个冷血无情的混蛋。要说他跟朱海以及拜龙教那些混蛋搅在一起，倒是一点都不稀奇啊，物以类聚嘛。
2: 叶高深感疑惑，听知离说话的口气似是对独眼王极其了解，但转而一想，叶高也释然了，知离简直是江湖白小生，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1: 李哥，你跟独眼王有啥过节吗？
0: 像独眼王那种欺师灭祖的混蛋啊，当然是人人得而诛之咯。再说了，他炼制的风铃散这些年来不知道害了多少英雄好汉，他要是死了，对整个术士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1: 哦，也是啊。
2: 一想到惨死的老王头，叶高就气得浑身哆嗦。他当然也想找出替拜龙教余孽提供风铃散的帮凶，将之碎尸万段。二人继续喝酒，叶高询问知离准备如何对付凤阳朱家。
0: 不着急动手，静观其变。朱下仙那个老狐狸啊，迟早会沉不住气的。与其贸然出击，不如等他们动手，咱们俩呢再随机应变。
2: 叶高很是不解，在他看来，知离是那种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好手，知离的对策也不该如此消极，除非知离早就想好了万全之策，只等朱家仙上钩。
1: 李哥，你能不能打得过朱家仙？
2: 知离的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0: 以我联手所向披靡，区区一个朱家仙算得了什么呀？
2: 叶高倒是没自大到这种程度，他很清楚凭他现在的实力要对上朱家仙是绝无胜算的。
1: 李哥，你这么厉害的吗？
2: 知离与叶高在酒吧喝酒聊天的时候，朱家仙和杨清堂也在家里喝酒。
3: 清堂兄，叶高来凤阳了。
4: 哼，他怎么没跟你联系？你不是说上次你去王家的时候已经消除了他们对你的怀疑吗？不是说朱海的事已经推干净了吗？
3: 谁知道呢，可能他对我还是有所防范吧。上次去临沂的时候，我只见到了王之伟和叶高，没看到知离。 这段时间也没有查到支离的行踪，但我估计既然叶高已经来到凤阳，那么支离应该也在，有可能他们并不是一起来的，而是一明一暗，叶高在明，支离在暗。青堂兄，杨家的人什么时候到？
2: 杨青堂表示，蜀中杨家的大批高手已经到了安徽地界，最迟明天就能来凤阳。朱稼先听后顿时感觉更有底气了，蜀中杨家可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家族上下高手如云，有了杨家高手的相助，那便是如虎添翼。朱稼先认为，哪怕那双幕后的推手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耍花招，他和杨青堂联盟就是要用绝强的实力来对抗幕后推手的阴谋诡计，对抗叶高和支离这两个神秘高手。说话间，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子来到客厅，恭敬地对朱稼先和杨青堂行礼。
5: 凤阳朱家，朱江，见过杨叔叔，见过家主。
2: 这男子正是之前与叶高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来凤阳的好心人。朱江在跟杨青堂、朱稼先问好的时候，特意先向杨青堂问好，以显示杨青堂尊崇的地位。杨青堂微微一笑：“
4: 朱江，哈，稼先兄，这位是？”
3: 青堂兄，朱江是我侄子，这小子挺机灵的，之前一直在山东临沂读书，昨晚上他正是跟叶高一同来凤阳的。
2: 杨青堂点点头，打量着朱江，心中却多少有些看不起朱江。他看得出来，朱江的实力与其长相一样平庸，却不知道朱稼先为何特意将这么个不起眼的人介绍给自己。
5: 杨叔叔，家主，昨晚来凤阳的时候，我看过了，叶高身上装有两条赤金走龙，那两条走龙分别放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银盒里，其中一个盒子下面写了个李，另一个则写着王。
4: 这么说来，那两个银盒是他分别从老李和王家得到的。
3: 应该是。
2: 杨青堂皱起眉头，感觉有些吃惊，虽然他没有跟叶高打过照面，却知道能摆平长安李家，拉拢琅琊王家的人绝非一语之辈，而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朱江竟看过叶高身上携带的银盒与赤金走龙。杨青堂开始重新审视朱江，却依旧没看出朱江有什么能耐，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再轻视朱江。心知能探查出叶高身上携带的银盒与走龙的人自然不简单，而且刚刚朱江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丝毫没有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这让杨青堂感觉朱江很会说话。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都
0: 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半点气象，
2: 9.29，为您播报：首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85集，
2: 朱江在说明了他看到叶高携带的走龙、银河以及银河下面写的字的时候，完全可以推测出那两个银河的来历。但朱江压根没有做出推测，这就证明他很会说话，知道在两位前辈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3: 京堂兄，我这位侄子吧，没什么能耐，从小就体弱多病，根本不适合修习术法。我虽有心培养，但这些年来他对化神之能的掌握连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不如。可是他的一双手却是异常灵巧，所以他才能从叶高身上拿到银盒，叶高却毫无察觉。
2: 朱江在凤阳朱家诸多高手比起来根本就不入流，但正如朱稼先所说，朱江的双手极其灵巧，在朱家提起妙手朱江，谁都得给几分面子。朱江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别人身上的东西，连朱稼先都防不住他。
4: 家主过誉了，我那点本事可上不了台面，说白了也就

0: 不能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
1: 朱江这孩子确实机灵乖巧，想那叶高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身上带着的东西早已经被朱江看了个遍。
2: 的确，叶高根本不知道朱江曾取出他身上带着的银盒查看，这就是朱江的过人之处。在对朱江表示欣赏的同时，杨清堂也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生出几分防范，生怕自己身上带着的东西被朱江顺走。
3: 来，朱江，给你杨叔叔敬一杯酒。
2: 朱江连忙凑上前来，恭敬地给杨清堂和朱稼先分别敬酒。喝了几杯过后，他表示自己不胜酒力，又刚从外地回来，想去休息。朱稼先不满地摆摆手：
3: 哎，你去休息吧，真是的，堂堂七尺男儿连酒都喝不了，真不像我们朱家人的风范。
1: 稼先兄别责怪了，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朱江自然有他的长处，你要喝酒我来陪你。
2: 朱江退下之后，朱稼先与杨清堂又喝了好一阵子，二人都有些醉意后这才散场。回到房间，朱稼先泡上上等的黄山毛峰茶叶，尚未泡好的时候，朱江就来敲门了。
3: 有什么发现？
0: 回禀家主，杨清堂身上带着八个收腰瓶，除此之外就是钱包、手机之类的物品，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之物。
2: 朱稼先点点头，示意朱江下去。就在今晚上，朱江给杨清堂敬酒的时候，已经将杨清堂身上带着的东西看了个遍，而堂堂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却丝毫没有察觉。
3: 原来杨清堂已经可以使用八个收腰瓶，杨家的前一任家主也只能使用七个收腰瓶而已。哼，杨清堂倒也没有跟我交实底儿啊。之前问他的时候，他还说自己尚未修炼到杨家的前任家主的境界。
2: 作为老谋深算的朱家家主，朱稼先自然对杨清堂防了一手。今晚让朱江探查杨清堂身上的物品，就是想知道杨清堂是不是真心实意跟他合作。从朱江的发现来看，杨清堂似乎除了有意隐藏了一部分实力之外，并没有搞别的把戏。朱稼先这才感觉安心了很多。朱江在叶高身上发现了两个银盒、两条走龙。朱稼先睡床下的暗格中亦有一个同样的银盒，同风格却不同形态的赤金走龙。
3: 叶高知礼，你们果然是冲着六大世家来的。长安李家已经不成气候，琅琊王家也被你们拿下，现在又来到凤阳，是要对我凤阳朱家下手了吗？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莫要以为我朱家像是他们两家那样的废物。
2: 朱稼先收起藏了多年的银盒，喃喃自语，而后他拿出手机拨打了叶高的电话。
3: 喂，叶小哥。对，是我，老朱。
4: 哦，朱前辈啊，这么晚了有啥事吗？
2: 电话里传来叶高的声音，朱稼先还听到叶高那边有轻音乐的背景音。
3: 哈，没什么事，叶小哥，你这会儿在哪儿呢？没跟志伟一起喝酒吗？
4: 没有，他睡了。我躺床上听着你吗？
3: 啊哈，是这样的，昨天我家一个侄子回来，今天晚上给他接风的时候，他说跟一个哥们儿拼车回来的。据他对那哥们儿的描述，我感觉跟你有点像，还以为你来凤阳了呢。哈哈，原来你还在临沂呀。我就说嘛，你要是来了，怎么可能不跟我联系呢？
4: 可能是我比较大众化吧，你我侄子遇到的肯定不是我。不过这两天我还真打算到凤阳去玩一玩。朱前辈啊，回头再联系，到时候你可得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听说凤阳的妹子可睡得很呢。
3: 没问题，你只管来，吃喝嫖赌都给你伺候好了。哈，别看凤阳只是个小县城， 在那些方面

0: 可一点都不比林姨差。
1: 跟叶高虚与威仪了一阵子后，朱驾先挂掉电话。
0: 叶高还跟我装呢，你身上的走龙都被我侄子看过了还不自知。
1: 随后朱驾先又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计策，既然刚才电话里叶高提到过几天要来凤阳，那就说明叶高准备就在这几天现身，到时候杨家的好手自然已经赶到，朱驾先也就可以动手了。
0: 叶小哥，咱们先礼后兵吧，你小子确实不简单，本以为派出几个杀手就能把身中风灵散奇毒的你给弄死，却没想到茅山的蒋玄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1: 酒吧里，叶高收起手机，将自己与朱驾先对话的内容告诉知离。知离听罢微微点头，
2: 看来你跟朱驾先还挺投缘呢。
3: 我跟他投个屁缘，我这是忍辱负重，负重前行。
2: 哦，朱驾先怎么得罪你了？你似乎很恨他。
1: 叶高微微一怔，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3: 那里的话嘛，我不是寻思着李哥你要收拾他，我才跟你表忠心嘛，我跟我老小子没有啥恩怨。
2: 是吗？那你表现得还挺投入的啊，我还以为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1: 叶高心中越发警觉起来，他感到知离似乎知道他跟凤阳朱家之间的仇怨。回想他跟知离绑架虎娃对付长安李家，又结识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的经历，叶高断定知离极有可能了解他的秘密。
3: 这家伙的目标是柳大师家，与我一致，而且他知道我跟柳大师家的恩怨。这家伙究竟是啥来头？怎么感觉就像是老天派来助我复仇的一样啊？
2: 就喝这些吧，这里毕竟是朱家人的地头，早点回去休息咯。
1: 叶高点点头，摇摇晃晃站起身，询问知离住在哪里。
2: 就住你隔壁啊，怎么你还想我跟你睡一张床？算了吧，你又是打鼾又是磨牙，我可受不了。
1: 叶高挠挠头，心里却在想，
3: 知离，你小子早就知道我住哪里，你还不接我电话。
1: 二人离开酒吧返回那间小旅馆，正如知离所说，他开的房间就在叶高隔壁。叶高躺床上休息了一阵子，蹑手蹑脚离开房间，来到前台询问知离那间房是什么时候开始订的，被告知那房间是知离今天下午订的。
3: 哦，也就是说知离是在我入住之后才住下的。
1: 重新回到房间睡下，叶高却不知道隔壁的知离早在他去前台的时候已经从窗户离开了房间。此刻知离回到府西街18号路南的公寓楼中，房间里程军还在看《还珠格格二》，见知离回来了，程军连忙起身。
4: 先生，您回来了。
2: 从今天起啊，我就不住这里了，你继续待着，到时候带上那个麻袋就有指定的地方。
1: 程军认真点点头，知离只是让他在某个时候带上那个大号的麻袋去指定地点，他却根本不知道知离让他去干嘛，麻袋里装的是啥，到时候他要去哪儿，他也没问。对于知离的命令他绝对服从，知离不想说的事他自然不会多问。
2: 乖，听话，小军。
1: 知离又说，同时看到桌上有程军新买回来的果丹皮，知离拿起果丹皮吃起来。
2: 以后不用再买了，我现在也不太喜欢吃这种东西啊，虽然这个东西啊有助于消化。
5: 好的先生，我知道了。
1: 在程军看来，知离就是他的师父，虽然知离与他师父的年龄相貌气质都截然不同。知离吃完果丹皮后就走了， 留下程军一个人继续看电视。

0: 成军在想，知离带他来这里，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带着那个麻袋去指定地点，究竟有什么用意？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知离、叶高与凤阳朱家对决中的关键因素，或者说是关键的棋子。对，棋子，它就是知离的一颗棋子。知离要把它下在棋盘上的哪个位置，要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它就得去哪个位置，就得发挥那样的作用。但他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1: 师父，我对不起你，当年是我犯糊涂，才做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儿。如今是时候赎罪了。
0: 成军隐隐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知离的布置下，他将完成自我救赎，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赎罪。知离重新回到小旅馆房间，听到隔壁叶高的房间中传来的鼾声与磨牙声，忍不住笑了。
2: 听惯了这个动静，感觉也没那么刺耳了，甚至于他发出的这些动静相当于催眠曲。
0: 起初他是很不习惯叶高的鼾声与磨牙声的，现在却好多了，能够听着这些声音很快入眠。装着太多心事的人睡眠往往都不太好，知离也是如此。别人可以一天睡八个小时，而他呢，有些时候是八天睡一个小时。他倒是很羡慕叶高的睡眠，明明装着不比他少的心事，明明身负血海深仇，明明长久地生活在仇恨中，但叶高的睡眠可比他强多了。叶高是要么不睡，要么一旦睡下就跟死猪一样，打雷都不带醒的。翌日，府西街18号朱家大门外驶来两辆考斯特，朱家家主朱稼先与杨清堂正在门口迎接来宾，车上下来几十号人，这些都是杨清堂家族中的高手。
3: 稼先兄，这位是舍弟清远，这位是堂弟清河，这位是……
0: 杨清堂将自家的近亲介绍给朱稼先，朱稼先则热情地跟杨清远、杨清河等人握手，感谢诸多高手的到来。朱稼先身后则是朱江、朱稼前、朱稼猛等自家亲戚，凤阳朱家与蜀中杨家的好手们几乎都聚集在此。朱江作为后辈，最后一个上前跟杨家高手握手，趁着握手的功夫已经查看遍了杨家人身上带的东西，而后他朝朱稼先眨了眨眼，意思是杨家人身上都没发现问题。朱稼先定了凤阳最为气派的濠州食府宴请远道而来的贵客，朱家杨家两大家族的好手加起来足有七八十号人，分坐在濠州食府大厅的八张大圆桌上。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朱家点的都是这家饭店里最有特色的菜品，花园湖的大闸蟹、凤阳特产梅白鱼、肉质鲜美的咸水鹅等陆续端上桌来，喝的则是凤阳美酒浓中带酱的玉液酒，引得杨家众人连连称赞。席间朱稼先去了趟洗手间，洗手间里侄子朱江早已等待多时。
4: 家主，今天来的杨家众人当中，杨清远和杨清河身上带着的收腰瓶最多，分别是7个和6个，其他人大都只带了2-3个收腰瓶。
3: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敬酒吧。
0: 朱稼先拿出一个本子，本子上记着杨家众人的姓名、实力等信息。看了一遍名单后，朱稼先露出笑容。
3: 知离、叶高，你们凭什么跟我斗？
0: 在朱家人盛情款待杨家高手的时候，叶高和知离正蹲在濠州食府对面的小吃车前，吃着刚买来的油酥烧饼和酱菜。
5: 李哥，咱们吃的也是凤阳特色美食，你就不要念残人家桌上的螃蟹来了。
0: 叶高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2: 叶公子啊，你对凤阳的美食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啊。”“
5: 那可不，来这里之前，我专门做过攻略的。李哥，你该不会认为我真的是个盲流吧？”连网络都不会用，你就太小看我了。
0: 知离微微一笑，他 又不是没看到过叶高用二指禅费力地在键盘上寻找字母的场面。相比之下，知离的吃相就文明多了。不过知离吃的并不比叶高慢，二人很快就把买来的10个油酥烧饼和一斤酱菜一扫而光，吃完后都觉得口渴难耐。
5: 力哥，卖点水喝吧，齁死了。
2: 回旅馆烧水喝啊，我也没钱。
0: 叶高怀疑地看了知离一眼，在他看来，知离一定很有钱。他俩来濠州食府是为了搞清楚朱驾先在宴请谁人。在得知对面饭店里的贵客是从蜀中远道而来的之后，二人便知道那两辆考斯特上坐着的都是蜀中杨家的人。
5: 李哥，你虚不虚啊？
2: 虚？什么虚啊？甚虚啊？
5: 我问你是，你害怕不害怕吗？你也看到了，蜀中杨家来了几十号人物，再加上朱家我些高手，这不得有小一百号人嘞。哎，对了，你说过六大世家中以蜀中杨家的实力最为强大，念下朱家和杨家联手，咱们如何应对啊？
2: 你急什么？不是都说了吗，静观其变，以静制动。记住了，你我联手所向披靡，他们联手又能怎么样？
5: 好吧好吧，天塌了，有你这个大哥子盯着了。
0: 二人回到旅馆，在旅馆待了一天，晚上也没出去吃饭，就在房间里泡了两桶泡面。知离解释说自己实在没钱了，让叶高省着点。
5: 哎，念下正是吃螃蟹的季节，李哥你也看到了，中午那伙人吃了几百个大闸蟹，我听人说花园湖的大闸蟹是凤阳的一绝，
2: 等摆平了凤阳朱家，我保证让你吃个够。
5: 我就怕那个时候的螃蟹都不好吃了。
0: 接下来的几天，叶高和知离大都龟缩在旅馆，也不外出。而杨家诸多高手来到凤阳后，朱驾仙、杨清堂也没采取任何的行动。朱驾仙每天就带着杨家人到处旅游，看遍了凤阳八景，去过了石英矿区，还专门跑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参观学习。杨家的好手当中有几个在蜀中当地正是当村干部的。朱家虽大，却住不下杨家这么多人，因此居住在朱家的只有杨清堂、杨清远和杨清和兄弟三个，其他人则住在朱家附近的大酒店。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愿你的心态稳一点，脾气好一点，行动快一点，笑容多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开始了，要对自己有信心啊。信心从来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坚持走自己路的那一份定力和执着。要相信成功在不远处等着你呢。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经历了多少事。心灵的宽度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努力奋斗吧，向下生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不负自己。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